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因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4: 旧时光里的心动，安静又柔软，一段短暂相遇却在心底留存许久，分开后时常在安静深夜想起过往细碎片段，没有激烈争吵，只剩平缓绵长的遗憾。我们顺着各自人生轨迹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完的心里话藏在岁月缝隙，纵使后来见过更多风景，还是会怀念当初纯粹的心意。明白有些缘分只能陪一程，唯有珍藏回忆，平和接纳所有遗憾与别离。

心动是悄无声息蔓延的温柔，彼此相拥的瞬间，世间喧嚣都自动远去，贪恋彼此身上独有的气息，沉溺于这一份软糯又真切的羁绊，不用繁复的言语修饰爱意，简单相伴便足够治愈所有疲惫，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只想紧紧依偎在对方身旁，贪恋这一份独属于二人的甜蜜，任凭时光缓缓流淌，只想留住此刻纯粹温热无可替代的美好情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习惯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把翻涌的委屈与心酸全部藏在心底，旁人只看见我故作洒脱的外表，没人察觉深夜独自崩溃的脆弱。那些积攒已久的难过反复撕扯心绪，明明早已满身伤痕，却依旧强撑着不轻易倾诉。多希望有人能看穿我的伪装，读懂我藏在冷静下的煎熬，不必独自硬扛所有难挨的时刻。

很多相遇像一幕幕镜头，短暂绚烂却终究落幕。我们并肩走过的片段，清晰的如同放映片，光阴里的欢喜与心动都真实可触。可故事走到分岔路口，只能各自前行。反复回放过往画面，陡然怅然，原来再浪漫的桥段也没办法永恒定格，只能把细算美好收进心底，平静接受离别，带着这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胶片继续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溥仪深知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极有可能沦为任人摆布的傀儡，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拒绝。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是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本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济南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918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根据当时的记载，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宣称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带才来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告诉记者，日本人始终防备着溥仪与调查团成员的单独会面，先是拒绝让溥仪自己去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后又在李顿等人来到执政府的时候让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郎与板垣征四郎在旁监视，溥仪一旦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调查团离开之后不久，作为皇帝御用挂，也就是宫廷秘书的吉冈安便被调到了溥仪的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事。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待宾客，训示臣民，举杯庆祝，以致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

这个地方的民政局院会议一次都没有开过。根据身边人的回忆，溥仪刚刚当上执政时，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一个明君的热情。执政府中的办公楼被他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勤民楼，勉励自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 溥仪每天都很早便来到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来商量国事。但是他渐渐地发现，虽然来来往往的大臣数目不少，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和他商量国家大事的。他们不是过来请安，便是放下一些礼物，掉头就走。每当溥仪向大臣们询问公事的时候，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次长正在办。” 溥仪对伪满洲国实际的统治模式做了这样的说明：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 会议后，各部次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后，新组织法颁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皇帝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但是溥仪表示，自己虽然登基了，然而仍然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 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沈雁告诉记者，溥仪从执政到皇帝，关东军给他的唯一权利，便是在他们拟定好的法律条文上才可。溥仪在伪满14年，这是他仅有的与政务沾边的活动。每年，溥仪会与关东军任命的国军司令官有一两次的会见。 发布的训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公文，溥仪甚至都没有与司令官直接对话的权限，即使交谈，也只能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使用纸笔交流。时间久了，溥仪丧失了勤政的热情。据他的侄子玉昂回忆，到了后期，溥仪甚至连裁可的任务都搬到寝殿去做了。 大多数的时间，他坐在公桶上，不耐烦地将送来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来表达心中的怨恨。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锤击座位前的桌子。他说：“14年中，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据报载，在这天的作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 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被法庭上所有的观众所注视。第一天作证之后，溥仪自省，自己还是太老实了。他决定在第二次出庭的时候多说一些。19号的庭审中，在回答完检察官的询问后，溥仪突然面色悲戚，他说。 我的爱妻谭玉玲被吉冈中将杀害了。这桩突如其来的杀人指控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法庭大厅变得鸦雀无声。谭玉玲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期间所纳的祥贵人，17岁入宫之后，两个人的感情甚笃。 5年后，这个身体一向健康的年轻姑娘，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症当中香消玉殒，年仅22岁。溥仪始终对她念念不忘，终生携带着她当年参与选秀时的照片。照片的后面，溥仪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我的最亲爱的玉玲”8个字。

0: 谈到谭玉玲的死，溥仪攥起拳头，捶击着证人台，声泪俱下地说：“最初我妻子病了，请了一位中国医生来诊病，后来吉刚介绍了日本医师，日本医师诊查之后，吉刚找医师密谈达3小时之久。那天夜里，就由这个日本医师守护治疗，本来需要每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这一夜中，医师仅给注射了2、3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经死去。按照溥仪的证言，谭玉玲的死源于一场阴谋，慑于日本人的淫威，溥仪不敢要求对妻子进行尸检，这也就让谭玉玲的真实死因成了未解之谜。沈燕告诉记者，溥仪的指控应该是源于动机推断，因为溥仪久久未能生育子嗣，日本人急切地想在皇室继承人上做文章。1937年，便搞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若皇帝无子，便由其弟继承皇位。为了达成东瀛血脉对伪满洲国的渗透，同年关东军便安排皇帝溥杰与日本女子嵯峨号联姻，又热心为溥仪在日本寻找嫔妃。谭玉玲是溥仪选择的中国姑娘，两个人的亲密感情让日本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所以日本方面授意吉刚暗害谭玉玲是可能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溥仪后来承认，在东京法庭上提到谭玉玲的疑案，这里面有他私人的恩怨因素，但是同时他也愿意让人们把他看作一个被害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如果说谭玉玲的死是一个疑案，那么溥仪在庭上讲述的另外一桩血案，便可称为证据确凿了。溥仪证明，1936年，身为伪满兴安省省长的铃声，突然被关东军拘捕。铃声本就与满洲皇室沾亲带故，他的儿子还刚刚与溥仪的四妹订婚，于是溥仪想要为亲戚求个情，但是没有人买皇帝的账，一个关东军的军官甚至威胁铃声是仰仗了皇上的关系才敢肆意妄为，皇军此举完全是杀一儆百。想到杀一儆百背后的含义，溥仪不寒而栗，只得不再过问，赶快让妹妹与林家的儿子退了婚。铃声未经公开审判便被草草地处决了，根据知情人透露，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一次会议后对关东军飞扬跋扈的所作所为略有微词。陈述到这里，溥仪松了松领带，声音带上了哭腔，一个省长，他们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我作为一国之君，他们一个小小的军官就敢对我警告通牒，可想而知啊，我是个什么皇帝，伪满洲国是个什么国家。在口头表述之外，溥仪还加上了自己的肢体语言。他说，吉刚说满洲国就如同是日本的一个小孩子，美津美治郎也一直这么说，换句话说，日满是一德一心的，企图把满洲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神天照大神，它的含义是以全世界为一家，并由日本统一之。日本一方面实行武力侵略，一方面实行宗教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实验场。日本人不但封锁了我的口和手，也剥夺了我的宗教信仰和自由。我知道。 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密令对我进行宗教压迫的，但是我当时就是从心里反对这种神道的侵略。后来，吉冈根据梅津美智郎的命令，强迫我到日本会见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剑、镜、玉给我看，并把其中的两种剑和镜给了我。 溥仪所说的那次会见天皇，发生在1940年。请回神器之后，宫中特别设立了建国神社进行供奉。溥仪与所有的王公大臣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关东军规定，溥仪不能再公开祭祀爱新觉罗氏的祖先。溥仪证明，这样的供奉不止发生在宫里，满洲国的所有人民全都被强制。

将东北地区改组换宗。这是一种借助神灵之力达到日满同化的手段，这个图谋在日本酝酿已久。早在1934年《朝日新闻》上发表的《对满文化政策的新目标》一文当中，作者便开始催促，要把握满洲人，就要尽早地制定国教，并掀起灌输国教精神与生命的运动。八鸿一宇的谱系设计，正是出于将满洲从中国剥离，纳入日本分支的险恶用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最终认定了日本鼓吹黄道、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的犯罪事实。溥仪第二次出庭后，执训阶段宣告结束。《世界时报》这样描述了当日散庭时溥仪的神情：满洲皇上似乎对自己的法庭表现十分的满意，当他结束陈述时，神情显得那么得意，他犹如决斗场上走下来的骑士。不过这两天只是执训阶段，几乎是溥仪单方面在讲述，他还没有真正见识到法庭上的决斗。此后的六天，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写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在律师的一系列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我在法庭上的其余六天，真相俗语说

制度不熟悉，为了公平起见，法庭批准每一位被告配置一名美国辩护律师。这些律师谙熟英美法系的审判方式，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甚至比日本本国的律师还之愤怒。中国法官梅汝敖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位名为布莱克尼的律师。 称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十分恶劣，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布莱克尼是美金美治郎的辩护律师。1946年5月14号的公审庭上，检察方公布起诉书后，针对其中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导致大批美军官兵死亡的罪行指控，布莱克尼就坚持说这一条必须取消。他宣称。 如果珍珠港中美国士兵被炸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要知道制定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要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按布莱克尼的说法，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应该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身为美国人，居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布莱克尼的伶俐可见一斑。 而他的职业能力更不容小觑。对溥仪这个最关键、最直接的证人，布莱克尼的战术是冲锋肉搏。8月20号，布莱克尼对溥仪第一次交锋，他似乎并没有比之前的提泽聪明有什么高明之处，反反复复的提问，仍然是围绕着溥仪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也显示出了些许的不耐烦。 或者是不知该如何作答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概以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来作答。21号，布莱克尼的提问仍然没有什么实质变化，这一次连法官都不耐烦了。当日的主审庭长魏博直接问道：“律师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布莱克尊也决定不再兜圈子了，当场宣称。 自己今天的辩护目标，就是使溥仪失去证人资格。他的逻辑是，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一直在说谎，是一个说话根本靠不住的人。

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随后，布莱克尼开始了真正的冲锋肉搏。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这是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皇帝的玉玺和郑孝胥的签名，信上所属日期为1931年10月11号，9·18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信是写给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精通英美法系控辩模式的布莱克尼律师向法庭提交了黄绢信，以此证明溥仪在伪满建国问题上并非完全被动。作为证人出庭的溥仪又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东京审判始末。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改变，紧张与松弛，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很高兴又一次在小青的暖心歌里和你相遇了，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即使一个人也可以将日子过得快乐安稳，内心平静而充实。当你一个人可以实现这些的时候，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归宿。至于另一个人，那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固然不错，如果没有，那也不影响大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在最美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选择，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秘密，结果只会摧毁了那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一个人跟寂寞是两回事儿，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也可以很寂寞，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开始恋爱后，你才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你开始不我行我素，买东西也习惯买两份，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那样对不对呢？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地，满腔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他是历年最多作品的作词人，他是历年最多得奖作品的作词人，他是某年十大金曲有8首出自他手笔的作词人，他是连续9年夺得作词人大奖的作词人，他就是林夕。今天啊，我们选了几首由他作词的经典歌曲，让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无需要太多》。

无需要太多是张国荣1988年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也获得了1988年度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第三季季选歌曲奖和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张国荣是大中华地区歌坛和影坛巨星，出身于香港的著名歌手、演员、唱片及电影监制，大中华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演艺圈多栖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是1980年代香港乐坛的天皇巨星之一，曾担任唱片监制、演唱会艺术总监和排舞师、配乐、电影编剧、电影导演和电影监制，可谓是才华横溢的艺人。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在《我家的女人》中展现细腻的表演风格。80年代后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成功的诠释了宁采臣、旭仔、程蝶衣、欧阳锋等不同类型的角色。1991年，凭借《阿飞正传》当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纪录。他呢亦凭此片受到国际影坛的广泛关注，获得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贡献奖。1993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10年入选美国 CNN 评出的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

这首《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呢，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这张专辑当年曾推出少量的黑胶碟，因为音效出色，当年黑胶曾掀起了抢购潮。这张专辑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格，可以说是这个奇迹的延续。碟中录有《偷闲加油站》《明日世界》《终结时》《分手总要在雨天》等多首的流行曲，其中的第一首无伴奏的演唱《偷闲加油站》是全张专辑

专辑中唱的最有韵味的作品，而代表作《明日世界终结时》一曲也唱得荡气回肠。该碟不但人声刚柔相济，歌中描绘的感情也很好地融合在曲调中，如在夜间细心聆听，聆听者的思维情感难免不为其牵制迷醉。整张碟录制素质也很吊，和浓烈的质感都达到了天碟级。真情流露至今保持香港地区销量最高纪录45万张，并由此加冕歌神接班人。

读过一篇林夕的专访，他说写歌词的时候就要不停地挖自己的疮疤，再在伤口上撒盐。事实上，他真的是以写歌词写到眼泪鼻涕一起来为荣。这首《暗涌》就是字字皆苦，不知有多少生关死劫熬成。《暗涌》是王菲演唱的歌曲，亦是电视剧《东方华尔街》的插曲。该曲由林夕填词，陈辉阳作曲及编曲，收录于王菲1997年发行的专辑《玩具》中。《暗涌》在推出时候没有任何的宣传，却成为了后王菲时代粤语作品中的一首金曲。正所谓好酒越放越香醇，有麝就自然香。该曲旋律的流畅性、编曲的起伏性，再加上王菲声音的慵懒冷的处理，在体现该曲的意境上更是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暗涌讲的是一个女人深爱着这个令她不敢爱的男人，不是因为害怕爱情而不敢触碰，只是因为渴望这种美丽的东西而害怕失去。曾经多么想贴近和拥有他，但每次的怀抱只能是霎时的片刻温存。既然预感到结局是悲剧，那就将自己煎熬不定的心收起来吧。自己宁愿一个人点支烟，在昏暗的灯光下幻想那难以得到的爱情，也不愿将自己置身于这难以琢磨的美丽却有着诱惑的情感之中。然而自己的心不能够欺骗自己，爱一个人，想一个人，那心中涌动的情愫却是只能自己一人独享，与寂寞为伴。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或许爱情本来就是悲剧的乌云的秘籍。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一首情歌，叫我如何不爱他，一起来欣赏。

叫我如何不爱他。黎希曾经说过，这是一首很难写的歌。当时碟内还有一个许志安的独唱版，叫《如何可以不爱他》，歌词稍作改动，结果从容的感动，又一次证明一人世界比二人同行天大地大的多。叫我如何不爱他是许志安、谢安琪演唱的歌曲，由黎希作词，雷颂德作曲。许志安1967年8月12号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中国香港男歌手、演员。1986年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签约华星唱片，进入演艺圈。1988年推出首张个人大碟《许志安》。1999、2000、2003年三度夺得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2001年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2002年获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2005年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7年凭借歌曲《前程锦绣》获得在各大乐坛颁奖礼上多个奖项。许志安曾被谭咏麟、张学友等老一辈天王等推举为四大天王，可见其在音乐方面的成绩。在事业高潮时，他拥有畅销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等称号。低谷时，他被讽刺为谷底王，被拍下买醉照，伴随着各种负面绯闻。但是这个在

红和不红中坚持25年的男人，胸却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失而复得的爱人郑秀文，肝胆相照的圈内兄弟，还有那些支持他的歌迷和大奖。

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由黎明演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这首歌为和记电讯1997年和记新干线第5代超越自我篇的

广告曲。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MV 请来了新晋玉女杨采妮作为女主角，而歌曲本身呢，则囊括了包括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在内的多项乐坛大奖。这首歌曲风大气，配合广告播出，更增添了歌曲本身的魅力。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出生后不久，黎父便前往香港工作。1970年，4岁的黎明随父母移居香港。1980年，黎明的父母离异，这时黎明14岁。为了减轻对黎明的影响，黎明的父亲将其送往英国继续学业，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设在英国的中学部。1985年暑假，还在英国读书的黎明因病返港休养，偶然被星探发现。同年，黎明参加碧泉星星大赛，获得冠军。1986年，黎明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绝对空虚》获得季军，正式进入演艺圈。198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演奖。1991年凭借《是爱是缘》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全年销量冠军大奖。歌曲《对不起我爱你》入选了第14届十大中文金曲。1992年4月，黎明举行了2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后呢，在香港红馆首次举办了10场演唱会。年底，黎明回到了家乡北京，在首都体育馆连开4场演唱会。他也把北京演唱会的全部收益捐出，用于支持慈善事业。同年，黎明与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

这首欢快的歌曲是郭富城2000年发行的全新广东大碟《着迷》。这张专辑收录全新风格、令人着迷歌曲21首，及全新百事可乐主题曲《星空无限》合唱版，将郭富城的劲歌重新演绎，效果更令人着迷。主打歌《着迷》是全碟最舞的一首歌了，开场编曲还是非常棒的，整首歌很有层次感，帅酷的感觉。1986年，19岁的郭富城在朋友代为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之后在梅艳芳、邝美云、陈慧娴和周慧敏等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中参与演出和伴舞。1987年转入无线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期间演过数部电视剧。1990年，郭富城在台湾拍摄了一则光阳机车的广告而成名。其后又出演了《爱之味》《浪情巧克力》饮料广告，其中的广告词“你是我的巧克力”广为流传。1990年9月推出的首张国语大碟《对你爱不完》，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之旅。1994年，郭富城踏入红馆，连开16场《狂野》《诱惑》演唱会，并连跳16支劲舞，表演了机械舞和踢踏舞。郭富城《狂野诱惑》演唱会发行的专辑，也是迈克尔·杰克逊购买的唯一一张华人专辑。1996年，郭富城红馆连开18场《郭富城醉机》演唱会，开场舞郭富城弹射滑翔降落出场，还表演了45度身体倾斜舞技，并夺得1996年十大劲歌金曲至尊舞台大奖。1998年，郭富城在红馆连开25场《百事郭富城一遍倾城》演唱会98，其驾驭舞台的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准。在 MV《渴望无限》里，与珍妮·杰克逊合跳性感的现代舞。2001年，郭富城跳的《巴拉巴拉樱花舞》风靡一时，是中国内地早期流行的广场舞，众人争相模仿。郭富城本身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至今天的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郭富城也从当初青涩的偶像小生，经过光阴的历练，成为了一个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的成熟艺人。完美的舞技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男神。

9月30号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中国香港的女歌手、影视演员。1980年以专辑《春天的浮雕》在歌坛出道，1984年凭借粤语歌曲《零时十分》成名。1990年至1993年连续4届夺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1994年凭借专辑《明月星》获得第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1996年在春晚上演唱歌曲《我的爱对你说》。1997年宣布淡出歌坛。2002年重出歌坛并推出专辑《你听到》。2010年受颁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2013年4月13号晚在广州体育馆举办演唱会，也是内地首站。2016年4月8号在《我是歌手》第4季最后一期《歌王之战》帮帮唱环节，搭档李克勤、林子祥演唱歌曲《左邻右里走一回》。叶倩文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她演唱过《潇洒走一回》《祝福》《焚心以火》等经典歌曲。在乐坛多年，她赢得了不少的奖项。嫁给林子祥后，有了幸福的家庭。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她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最多奖项的《祝福》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曲味道。后期叶倩文改编了很多外国歌曲，麦当娜、珍妮·杰克逊的歌曲都被她翻唱过广东版。

遥望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音乐作品，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 Beyond 于1992年8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中。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关心永远在》，收录在普通话专辑《信念》内。遥望这歌在歌词上像是情歌，其实它不是，这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黄家驹在离开香港前写的，最终成型的时间是1991年，具体填词的时间是在日本的时候。家驹发现了日本乐坛与香港的乐坛一样黑暗后，深感孤独寂寞，遥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人在日本，心怀家乡。关于黄家驹与黄家强填词的视频，在2008年黄家驹46岁冥诞时，黄家强举办的《别了家驹15载》海阔天空音乐会上公开放映。歌词中一直唱到的他，指的是曾经给他们支持的乐迷。Beyond 乐队是于1983年成立的香港摇滚乐队，早期乐队成员人数有5名。1988年成员刘志远退出以后，以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4人维持，此阵容最为人熟悉。1993年黄家驹于日本意外离世，而乐队亦于2005年宣布解散。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狗才和芬晨两个人谈完了这一段正事儿，狗才便叫把酒菜拿上来，两个人一面对酌一面谈天，倒是一个静局。等饮到兴尽已是4点多钟，两个又叫船户仍放到问柳登岸，狗才再三叮嘱勿起顶力，一有好消息望即刻给我个信儿。芬晨一一答应，方才各自上轿分路而别。狗才回到公馆，心中上下打算，一会儿又想发作，一会儿又想到万一分臣办不到，我这里冒冒失失的发作了，将来难以为情，不如且忍耐一两天再说。从这天起，他便像油锅上蚂蚁一般行坐不安，一连两天不见分臣消息，便以上元为由去找分臣探问。分臣让他到巡捕处坐下，悄悄说：“卑职再三想过，我们到底说不上去，无奈去找了小跟班祈福。祈福是天天在身边的，说起来希冀容易点，谁知那小子不受抬举，他说是包可以成功，但是他要3000银子方才肯说。”狗才听了不觉一愣，慢慢的说：“他少点呢，未尝不可以答应他，这太多了，我如何拿得出啊？就是七拼八凑给了他，我的日子又怎生过呢？不如就费老哥的心，简直的说上去吧。”分臣说：“这个大人的事儿啊，卑职哪有个不尽心之理，并且事成之后，大人步步高升，扶摇直上，还望大人栽培呢。但是我们说上去得成功最好，他万一碰了，连弯都没得转呢，岂不是弄僵了吗？还是他们帮忙容易点，就是一下子碰了，他们意有所图，不消大人吩咐，他们自会想法子再说上去。卑职这两天所以不给大人回信的缘故。”

顾，就因为和那小子商量少点，无奈他丝毫不肯退让。哎呀，到底怎样办法，请大人的事，在卑职愚见，是不可惜这个小费，恐怕反误了大事啊。狗才听了，默默寻思了一会儿。那既如此，就答应了他吧。但必要事情成了，赏收了才能给他呢。啊，这个自然。狗才便辞了回去。又等了两天，接到分臣一封密信，说事情已妥，帅座已经首肯，为事不宜迟，因帅意急欲得人，以为岑绩也，云云。狗才得信大喜，便匆匆回了个信，略谓此等事已当则以黄道吉日，况且办连句等亦略需十日，当于十天之内办妥，云云。打发去后，便到上房来，径到卧室里去，招呼狗太太也到屋子里，悄悄地说：外头是弄妥了，此刻赶紧要说破了，但是一层必要依我的办法方才妥的，万万不能用强的。你可千万牢记了我的说话，不要又动起火来，那就僵了。这个我知道。便叫小丫头去请少奶奶来。一会儿少奶奶来了，照常请安侍立。狗太太无中生有的找些闲话来说两句，一面指使开小丫头。再说不到几句话，自己也走出房外去了。房中只剩了翁媳二人，狗才忽然间立起来，对着少奶奶双膝跪下。这一下子把个少奶奶吓得昏了，不知是何事故，自己跪下也不是，他站着也不是，走开也不是，当了面又不是，背转身又不是，又说不出一句话来。狗才更磕下头去说：贤媳，求你救我一命。少奶奶见此情形，猛然想起，莫非她不怀好意，要学起那新台故事。想到这里，心中十分着急，要想走出去，怎奈她跪在当路，在她身边走过时，万一被她缠住，岂不是更不成事体？急到无可如何，便颤声叫了一声婆婆。狗太太本在门外，并未远去，听得叫，便一步跨了进去。大少奶奶正要说话，谁知她进的门来，翻身把门关上，走到狗才身边，也对着少奶奶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少奶奶又是一惊，这才忙忙对跪下来，说：公公婆婆有什么事儿，快快请起来说。狗太太说：没有什么话，只求贤媳救我两个的命。少奶奶说：公公婆婆有什么差事，只管吩咐，快请起来，这总不成个样子。狗才说：求贤媳先答应了，肯救我一家性命，我两个才敢起来。那公公婆婆的命令，媳妇怎敢不遵？狗才夫妇两个方才站了起来，狗太太一面搀起少奶奶，纳她坐下，狗才也凑近一步坐下，倒弄得少奶奶局促不安起来。狗才说：哎，自从你男人得病之后，迁延了半年，医药之费花了几千，得的好了倒也罢了，哎，无奈又死了，难为贤媳青年守寡，但得我差事好呢，倒也不必说他了，无端的又把差事弄掉了。我有差事的时候已是银枝卯粮的了，此刻没了差事才得几个月，已经弄得百孔千疮，背了一身亏累。家中亲丁虽然不多，然而穷苦亲戚弄了一大窝子，哎，这是贤媳知道的。你说再没差事，叫我以后的日子怎生得过？所以求贤媳救我一救啊。少奶奶当是一件什么事儿，狗才说话时便拉长了耳朵去听，听得说头一段自己

0: 丈夫病死的话，不觉扑簌簌的泪落不止。听他说到诉穷一段，觉得莫名其妙，自己一家人何以忽然诉起穷来？听到幕后一段，心里觉得奇怪，莫不是要我代他谋差事？这件事我如何会办呢？听完了便说：“媳妇儿一个弱女子，能办得了什么事儿啊？”就是办得到，也要公公说出个办法来，媳妇儿才可以照办。狗才向婆子丢个眼色，狗太太会意，走进少奶奶身边，猝然把少奶奶纳住。狗才正对了少奶奶，又跪下去，吓得少奶奶要起身时，却早被狗太太纳住了。况且狗太太也顺势跪下，两只手抱住了少奶奶双膝。狗才却摘下帽子放在地下，然后咚咚咚碰了三个响头。原来，本朝制度见了皇帝是要免官叩首的，所以在齐的世宦人家遇了元旦祭祖也免官叩首以表敬意。除此之外，随便对了什么人也没有行这个大礼的。所以当下少奶奶一见如此，自己又动弹不得，便颤声说：“公公，这是什么事儿？可不要折死儿媳呀！”狗才说：“我此刻明告诉了媳妇儿，望媳妇儿大发慈悲，救我一救。这件事儿除了媳妇儿，没有第二个可做的。”少奶奶急说：“你两位老人家怎样啊？哪怕要媳妇儿死，媳妇儿也去死，媳妇儿就遵命去死就是了，总得要起来好好的说呀。”狗才仍是跪着不动。这里的大帅前个月没了个姨太太，心中十分不乐，常对人说：“怎生再得一个家人，方才快活。”我想媳妇儿生就的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这大帅见了一定欢喜的，所以我前两天托人对大帅说定，将媳妇儿送去给他做了姨太太，大帅已经答应下来，务起媳妇儿屈节顺从，这便是救我一家性命了。少奶奶听了这几句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头上轰的响了一声，两眼顿时漆黑，身子冷了半截儿，四肢登时麻木起来。歇了半晌方定，不觉抽抽噎噎的哭起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狗才还只在地下磕头，少奶奶起先见两老对他下跪，心中着实惊慌不安，及至听了这话倒不以为意了。狗才只管磕头，少奶奶只管哭，犹如没有看见一般。狗太太扶着少奶奶的双膝劝说：“媳妇儿不要伤心，求你看我死儿子的脸，委屈点救我们一家，便是我那死儿子在地底下也感激你的大恩呐。”少奶奶听到这里，索性放声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说：“天哪，我的命好苦啊，爸爸呀，你撇得我好苦啊。”狗才听了，在地下又咚咚地碰起头来，双眼垂泪说：“媳妇儿啊，这件事办的原是我的不是，但是此刻已经说了上去，万难挽回的了。无论怎样，总求媳妇儿委屈点将就下去。”此时少奶奶哭诉之声早被门外的丫头老妈子听见，推了推房门是关着的，只得都伏在窗外偷听。有个循着窗缝往里张的，看见少奶奶坐着，老爷太太都跪着，不觉好笑，暗暗招手叫别个来看。那中有个有年纪的老妈子，恐怕是闹了什么事儿，便到后头去请姨妈出来解劝。姨妈听说也莫名其妙，只得跟到前面来，叩了叩门。

0: 妹妹，开门，什么事儿啊？
1: 狗太太听的是姨妈声音，便起来开门。狗才也只得站了起来。少奶奶兀自哭个不止。姨妈跨进来便问：“你们这是唱的什么戏呀？”狗太太一面仍关上门，一面请姨妈坐下，一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告诉了一遍，又说：“嗨，这都是天杀的，在外头干下来的事儿，我一点也不晓得。早点知道，哪里肯由他去干？此刻事已如此，只有委屈我的媳妇儿就是了。”姨妈沉吟说：“这件事儿，他不是我们做官人家所做的吧？”狗才说：“我岂不知道啊？但是，哎，一时糊涂，已经做了出去。如果媳妇儿一定不答应，那就不好说了。大人先生的事情，岂可以和他取笑啊？答应了他，送不出人来，万一他动了气，说我拿得开心，做上司的要抓我们的错处，容易得很呢，不难栽上一个罪名，拿来参了。”那才糟糕到底呢。说着叹了一口气。姨妈看见房门关着，便说：“你们真干的好事儿，大白天的把个房门关上，好看呐。”狗太太听说，便开了房门。当下四个人相对，默默无言。丫头们便进来伺候，装烟舀茶。少奶奶看见开了门，站起来指向姨妈告辞了一声，便扬长的去了。狗太太对狗才说：“干他不下来，这便怎样？那还得请姨妈去劝劝他呀，他向来听姨妈说话的。”说罢，向姨妈请了一个安：“诸事拜托喽。”“哼，你们干的好事，却要我去劝。这是个人的志向，如果他立志不肯又怎样呢？我可不担这个干系。哎呦，这件事他如果一定不肯，认真与我公明有爱的，还得姨妈费心。我此刻出去还有别的事儿呢。”说罢，便叫预备轿子，一面又央及了姨妈几句。姨妈只得答应了，狗才便出来上轿，吩咐到票号里去。且说这票号生意专带人家绘画银钱及祭顿银钱的，凡是这些票号都是西邦所开，这里头的人最是势利，只要你有二钱银子存在他那里，他见了你时便老爷嘞大人嘞叫得应天响，你若是欠上他一厘银子，他向你讨起来，你没得还他，看他那副面目，就是你反叫他老爷大人，他也不理你呢。当时狗才虽说是撤了差穷了，然而还有几百两银子存在一家票号里，这天前去本是要和他别有商量的。票号里的当手姓多，叫多助三，见狗才到了，便亲自迎了出来，让到客座里请坐，一面招呼烟茶，一面说：“大人好几天没请过来了，公事忙啊。”“唉，差也撤了，还忙什么呀？穷忙罢了。”“这是哪里话呀？看你老人家的气色，红光满面，还怕不马上就有差事？不定还放缺呢。小号这里总得求大人照应照应啊。”“唉，咱们不说闲话，我今日来要和你商量借一万两银子。利息呢，一分也罢，八厘也罢，左右我半年之内就要还的。”“小号的钱大人要用，只管拿去好了，还什么利不利的？但是上前天才把今年派着的外国赔款垫借到上海，哎，今天又承借了一笔京款，翻台那边的存款又提了好些去，他一时之间恐怕调动不转呐。”“你是知道我的，向来不肯乱花钱呢，头回存在保号的几万，不是为这个功名，什么查办不查办，我也不至于尽情提了去，只剩个几百零头，今天也不必和你商量了。 因为我的一个丫头要送给大帅做姨太太，由文巡厅谢芬臣谢大老爷做的媒人，一切都说妥了。您想给大帅的与给别人的又自不同，咱们老实的话，我也望他进去之后和我做一个内线，所以这一份妆奁是万不能不从封的。我打算赔个20000，无奈自己只有10000，才和你来商量。宝浩既然不便，我到别处张罗就是了。狗才说这番话时，祝三已拉长耳朵去听，听完了忙说：“哎，不不不，哎，因为这两天呢，东家派了一个伙计来查账，大人的明鉴，做碗的虽然在这里当手，然而他是东家派来的人，既在这里做碗的，凡事不能不和他商量商量。他此刻出去了，等他回来，做碗的和他说一声。”先尽了我的道理，想来总可以办到的，办到了给大人送来。那么，行不行？你给我一个回信儿，好带我到别处去张罗。祝三一连答应了无数的是字，狗才自上轿回去。那多祝三送过狗才之后，也坐了轿子，飞忙到谢芬臣公馆里来。原来那谢芬臣自受了狗才所托之后，不过没有机会进言，何尝托什么小跟班，不过遇了他回来讨回信，顺口把这句话搪塞他，也就顺便诈他几文用用罢了。在芬臣当日，不过诈得着最好，诈不着也就罢了。谁知狗才那厮心急如焚，一诈就着，芬臣越发上紧。因为办成了可以捞他3000，又是小跟班扛的名气，自己又还送了交情，所以日夕在那里体察动静。那天他正到牵押房里要回公事，才揭起门帘，只见大帅拿一张纸片往桌子上一丢，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芬臣回公事时，便偷眼去瞧那纸片，原来不是别的，正是那死了的五姨太太的照片。芬臣心中暗喜，回过了公事，仍旧垂手站立。大帅说：“还有什么事啊？”芬臣说：“狗道狗某人，他听说五姨太太过了，很待大帅伤心。因为大帅不叫外人知道，所以不敢说起。”大帅拿眼睛看了芬臣一眼，那也值得一回。狗道还说已经替大帅物色着一个人，因为未曾请示，不敢冒昧送进来。这倒费他的心，但不知生的怎样。倘不是绝色的，狗道未必在心呢。这位大帅本是个色中恶鬼。上房里的大丫头，凡是稍微生得干净点的，她总有点不干净的事儿干下去。此刻听的是个绝色，如何不欢喜呢？那么你就和她说，叫她送进来就是了。芬臣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便给信儿与狗才。此时正在盘算的3000头可以稳到手了，正在出神之际。忽然家人报说票号里的多老伴来了，芬臣便出去会他。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89.5%，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

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

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腺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睑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

0: 哈，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开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

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汽车市场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女性车主越来越多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车占比已经接近50%，很多家庭买车，女性的意见甚至能够决定最终选择。可汽车行业呢，以前都是男性思维，主打动力、操控、越野，这些真的是女性关心的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女性车主的购车偏好，来看一看颜值、操控、安全、储物空间这些因素，哪些才是女性选车的重点，又有哪些车型更受女性青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目前国内女性购车已经接近五成，在一二线城市这个比例更高，部分城市甚至超过了50%。而且女性购车的特点很鲜明，首先是颜值优先，好不好看是第一要素，颜色、外观、设计比动力参数重要多了。其次是好开好停，车身不能太大，操控要简单，停车要方便，还有就是安全性。女性对安全的关注度普遍比男性高，还有储物空间，女性的随身物品多，对储物的需求和男性完全不一样。以前车企总说女人不懂车，现在才发现啊，抓住女性消费者才是抓住了市场。

第一个关键词，颜值即正义。对很多女性车主来说，买车就像买包买衣服，好看是第一位的，什么发动机参数、百公里加速，很多女性呢根本不关心。但颜色好不好看，车身线条美不美，内饰精致不精致，一眼就能相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主打女性向的设计，马卡龙色系，圆润可爱的造型，布灵布灵的内饰，氛围灯，香氛系统，这些都特别受女性欢迎。比如某品牌的颜色特别版上市就被抢空了，还有的车型呢专门设计了女神版，增加了化妆镜、补光灯这些细节。别觉得看脸买车肤浅，买车自己看着开心最重要，颜值呢本来就是产品力的一部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关键词，好开好停，这也是女性选车的核心诉求。很多女性对大车有恐惧感，觉得车身太长太宽不好操控，停车更是噩梦，所以小型车、紧凑型车特别受女性欢迎。车身短小灵活，城市里钻巷子停车都方便。还有呢，就是操作要简单，最好是傻瓜式操作，不用调太多复杂的设置。

自动泊车功能对女性车主来说简直是福音，很多人选车专门看有没有自动泊车。那么还有360全景影像，也是女性最爱的配置之一，倒车过窄路啊，都特别有安全感。

第三个关键词，安全性。别看很多女性平时看起来柔弱，选车的时候呢，对安全的要求特别高。首先是被动安全，气囊数量够不够，车身结不结实，碰撞测试成绩好不好，这些都是重点。其次是主动安全，自动刹车、车道保持、盲区监测这些功能，女性特别看重，因为能帮着避免很多事故。还有呢，就是车内的空气质量，女性对异味特别敏感，还有环保材料、防过敏内饰，这些细节呢也很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女性青睐的车，那么下一个关键词呢叫做储物空间。你别小看储物啊，这对女性来说太重要了。男性的随身物品呢，可能就是手机、钥匙、钱包，随便找个地方一塞就行，但是女性不一样，纸巾、墨镜、水杯、雨伞，零零碎碎的东西呢特别多，都要有地方放。所以女性选车会特别在意有没有地方放口红，有没有放墨镜的地方，门板储物格能不能放下伞，还有呢副驾的化妆镜带不带灯，很多女性啊特别在意。还有就是后备箱要能放下购物袋、行李箱、婴儿车这些东西。很多男性觉得呢储物空间不重要，那是因为啊你东西少。对女性来说，储物设计好不好直接影响用车体验。

舒适性和智能配置呢也很重要。首先是座椅要柔软舒服，最好有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么其次呢是空调，自动空调、分区空调呢很受欢迎，有的车型呢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功能，对女性特别友好。还有智能配置，语音控制特别实用，开车的时候呢不用动手，说句话就能够调空调、放音乐、导航，既方便又安全。还有车机系统要流畅好用，不能卡顿。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的智能座舱呢做得特别好，也是吸引女性车主的重要原因。

0: 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价位最受女性欢迎的车型。十万以内呢，最火的是各种微型电动车，比如五菱宏光的 mini EV， 比亚迪的海鸥，小巧可爱，颜色丰富，好开好停，城市出行呢，接送孩子都特别方便，性价比也高。10到20万的区间的比亚迪海豚、欧拉好猫、特斯拉 Model 3， 这些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欢迎，颜值高，智能配置全，品牌也不错。20万以上呢，就可以考虑特斯拉 Model Y、宝马 X1、宝马三系、奥迪 Q3、奔驰 C 级等等，这些豪华品牌的入门车型呢也很受欢迎，品牌有面子，大小也合适。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这两年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新能源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青睐。为什么呢？首先是颜值高，新能源车型的设计普遍更前卫、更时尚，颜色呢也更丰富。其次就是好开，电车加速平顺，没有顿挫，噪音小，开起来呢特别舒服。还有就是智能配置高，大屏、语音控制、辅助驾驶这些功能呢都非常完善，用起来特别省心。还有用车成本低，充电便宜，保养也简单，对女性来说太友好了。很多女性选车啊，试过电车之后呢，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比男性更高，电车的很多特点刚好命中了女性的购车需求。

女性购车不要只听销售忽悠，自己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开，合不合适。别人说的再好呢，也不如自己亲身体验。另外呢，不要被女性专属的营销套路忽悠。有的车型呢，换个粉色，加个化妆镜呢，就敢叫女神版，价格还贵了不少，其实非常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0: 微笑着说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

0: 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身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遇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

0: 实答，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冷夜里独自捧着苦涩饮品，窗外光景支离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与难。

0: 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反复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

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记得莫言曾说过，作家不必写自传，因为他所写的每一本小说都是自传的一部分。我想这句话用在作家严歌苓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将在署名杜公子的一篇文章里去认识作家严歌苓。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父亲严敦勋既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一名话剧演员。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扬起小脸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在灯下拉小提琴，母亲则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一句一顿地念台词。小小年纪他就看过了《唐璜》《战争与和平》《西厢记》，专挑喜欢的段落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看漏的部分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他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或邪恶的，明媚或黑暗的，他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但一开始他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12岁那年，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是他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跳舞成为了他的灵魂。在一个仓库里，严歌苓偶然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他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特意将书封撕掉，套上毛选的壳子。在这些书里有影响了他一生的《拜伦传》。拜伦天生跛足，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为了改变自己，此后短暂的一生中他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只维持消瘦的身材。拜伦的内在力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他最终的高度，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在部队里，他不是体型最好的，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每天早上4点，他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的架在窗臼上，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从不懈怠。8年间，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给了他全部的青春幻想。于他而言，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因为他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20岁时，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严歌苓毫不犹豫地对上级说：“我想去。”没想到，这成为了他一生的转折。身为女兵，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留在了后方当护士。在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随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得了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他已经是一位专职作家了，但他在写作上的野心并不止于此。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

我向严歌苓发出邀请，让他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还访问了7个城市。从美国回来后，严歌苓带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当即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美国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为了出国，他真是拼了。当时已经30岁的他，买了3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只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单词，一路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他，鱼呢？严歌苓早就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了。到了美国后，他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他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试，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这样我就还有3次机会。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死磕到底，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成为了考上2个艺术学院写作系的留学生。最后他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开始在那里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他的英语文学基础比起同班同学差了很远，别人1个小时读50页，他1个小时才读10页，别人一节课就能写出一篇小说，他半天才挤出一段白描。与此同时，他穷得半死，还要去打工赚钱。但似乎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他拼命补课，到了期末，成为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 A 的同学。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严歌苓的回答是，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确实，越是聪明的人越知道这世间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绝对不会有回报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本节目由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通过杜公子的文章中来认识著名作家严歌苓。在中国，严歌苓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在美国，他却要为了生计给别人打工。克服语言障碍后，严歌苓打了各式各样的工来维持生计。有一次在餐厅打工，因为忘了关咖啡机，玻璃壶砰的一声炸了，他当即就被扫地出门。一个30多岁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生命的酸楚、慌张、生计维艰、尊严的可贵，种种情绪，严歌苓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他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着手写作。在大街上，一个少年抢了他的项链，吓是吓坏了，但心静下来后，他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一个阳光和雾气交织的早上，邻居阳台上亮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的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回屋就写出了女房东，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意象写得入木三分。在学校里，同学给他讲了一个华人移民的故事，他回去一琢磨，写出了少女小鱼。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还收获了3000美金。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个导演专门打电话找他说，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那时严歌苓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太熟悉，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问，请问你叫什么？对方回答说，我叫李安。严歌苓又问，你拍过什么呀？拍过一个喜宴，你看过吗？天哪，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最后严歌苓拿到了一笔钱，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以让他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打工，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而且从那之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后来有人问，从一个名作家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严歌苓说，这有什么落差，我觉得完全 OK 啊。严歌苓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很少自称什么作家，一提起作家好像就把自己的身份吊起来了。人生在世，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越是生命力饱满、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少女小鱼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那一年有3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此后她的作品就频频被搬上了大荧幕。除了电影，在影视剧领域，严歌苓的每部作品都掀起了收视狂潮，像《一个史诗的女人》《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还是跟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

无极失败之后，陈凯歌着急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艺电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时间想到了严歌苓。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他高度的自律。他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有人问严歌苓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说像王葡萄那样的，敢爱敢恨，勇敢大气。还有人问严歌苓最欣赏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她说聪明，但是肯下笨功夫。在一次采访中，严歌苓感叹道，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得很快，成熟得很快，盛放得很快，怒放得很快，最后凋谢得也很快。我不恨他，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从外表的优雅到内里的坚韧，严歌苓都有，但最幸运的是，他用自己的笔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王小波说，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严歌苓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不停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画人性的暗，体验更多的生老病死。因为有他在，他的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将生生不息地燃烧，甚至照亮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时代，或许每个人都该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构筑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在那里藏储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热望。哪怕它无法为你带来物质回馈，无法让你变得坚不可摧，在那里射出的光芒可以帮你拨开厚重的云雾，看清新的方向。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下期节目当中，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

0: 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许多朋友都听说过九寨沟这个地方，人们提起它总是赞不绝口，有人说它是一座童话世界，更有人形容它是神话世界，和蜀中的其他山水一样，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那么这一站，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晨先生一起去往那神奇秀美的九寨沟。去九寨沟的旅途是艰险的，道路坎坷，车行在峡谷绝壁之上，偶尔遇上泥石流，有可能头颅还得挨几块小飞石。这些险情没有动摇了我去观赏九寨沟绚丽和谐的自然景观的愿望。五月间，我和摄影记者张兰兴冲冲地到九寨沟去，九日离开北京，十一日早晨6点多，车抵达了四川广元县境的昭化，出站大约15分钟，再换乘长途汽车，沿着白水江上行，途经甘肃的文县境内，走了13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南平。那天夜里，县里的朋友介绍说，九寨沟是因为过去沟里有9个藏族村寨而得名的，它是由树正群海沟、绿泽沟、泽扎巴沟3条主沟组成，海拔平均2500米左右。南平县志《翠海》这一章节里对九寨沟的风光有过粗略的记载：羊童翻内，海峡长树里，水光浮翠，倒映林兰。主人的这番介绍启发了我，九寨沟的风光结构是以水为主体的，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有数十里之长水光浮翠的风光，肯定有别于其他山水的特色了。于是那天夜晚，我暗暗自喜，睡得又香又甜。13日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旅游车进沟，车抵达沟口，有人要下车买一张入沟券。沟口的左侧有一座万仞高的魔鬼岩，传说它是一面照妖镜，任何妖魔鬼怪要过沟入境都隐匿不了，经它一照，立刻就会原形毕露，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九寨沟守护神了。车进入沟口，车速慢了，我们的眼帘立刻映现出一面又一面晶莹的明镜，这就是当地藏民称之为海子的地方，通常都叫高山湖泊。关于这些湖泊的起源，还有个有趣的传说，说到是有个男神仙和女神仙相好，男神仙用风云磨了一面镜子，送给女神仙梳妆打扮的时候使用，可惜女神仙在接受这份心爱的礼物时不慎摔在地上，碎成了108块，后来一块块碎镜全都变成了翠海，翠海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的车旁闪过。我仰望蓝天，片片行云慢悠悠地流荡，侧视夹岸，全是满坡低翠的重重叠叠的群山，它们一起倒映在碧城的海子里，交融呈现出乳白。

深蓝、浅蓝、浓绿、嫩黄，层次分明的色彩。远眺是终年都不融化的雪山，近处已经听得见汩汩的水声，像初夏的风若有若无。我仿佛感到清风也和我们一同进了沟似的。天啊，碧蓝，水啊，绿幽，我们随着车轮的滚动，好似在登上一座彩楼，怎能不赞誉这里是最美丽最奇特的圣地呢？我们正迷醉于眼下这瑰丽的风光宝石。同车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的干部自豪地说，看，这就叫盆景滩。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从车窗口探出头去，只见在两个海子之间横亘着两条乳黄色的天然堤埂，堤埂中间呈现一个约莫300米方圆的天然陶盆，中间耸立着一株株一丛丛高原特有的各种树木，大约100多株。奇特的是，盆中间的那一株比其他的高出很多，格外挺拔，宛若鹤立鸡群。这些扎根于水底、常年经受流水冲击的树木，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植物群落，是外间少见的。碧水慢悠悠地从盆景中间穿过，漫过梯形的堤埂，跌落层层瀑布，宛如飞花碎玉。我观赏过无数的瀑布，感到瀑布最堪玩味，坐下来正要细细思索，车子突然转过一个山凹，又一处瀑布映入眼帘。瀑宽约30米，确切地说，它是由十几条、几十条水链交织在一起的，富有生气，富有节奏，波澜中也不像黄果树瀑布那般若狮吼雷鸣，侧耳细听又有音乐感，很是悦耳。极近右岸，飘瀑见珠，雪白炫目，仔细一看它的妙处，却也与众不同。流水从一片红柳中漫溢，并非从悬崖上飞流直下，瀑布背后的陡岸上丛生着苍翠的松柏、冷杉和赤桦等等，树都不高，显得平整，像一个很好的画面。造物者把这处瀑布绘在画面的右下角，两者比例适中，浑然一体，形成了这幅自然的风景画。人在画外看瀑见，听瀑声，赏美景，是仙是凡，却只有各自去玩味的了。我是叹为观止的，不忍离去。第二天清晨，我好像丢失了什么似的，再回树正群海沟去。我从招待所出发，顺沟南下，直到树正瀑布才往回走，一路细细的观赏，凝神注视海底，便瞧见了各色各样的沉积物，山林美色和岸边的粉红色的氧花倒影重合在一起，风平浪静时它像一幅油画，微风吹动，层层残影又在轻轻晃动，水上水下动静形色交错，画面千变万化，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油然而生，你无法不沉醉在这大自然的美好之中。朋友告诉我，秋天这儿更美好，湖水更加灿烂生辉，山峦枫叶摇红染翠，野草杂树的叶儿也黄了，有的深黄，有的嫩黄，还有山峰上造物者巧妙安排的图案式的松林、枫林，一块青翠，一块深红，这一切分成在人们眼前的丰富色彩，才是真正的世所罕见的奇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

0: 儿时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沿沟，我看见几十位四川美术学院装潢系的师生，都在聚精会神地作画。他们到九寨沟已经画了四个星期了，还要画一个月。我说，九寨沟的阶梯湖泊、飞瀑流泉、青山奇峰、珍稀动物、植物景观，都被你们画全了吧？哪能？九寨沟的风光万丽千奇，风格多姿，画不全的。画了许多，但是它的原始美缺乏足够的艺术表现能力。15日我去游览日泽沟，如果说我把树正群海沟比作九寨沟的身躯，日泽沟则是它高高扬起的右臂。造物者的艺术构思真是巧妙异常，这只像魔术师的手臂握着独立的湖山秀色，它以荡人心魄的诺日朗瀑布为起点，这瀑布独具容姿，瀑宽约400米，瀑高约20米，像是日泽沟的一幅水流屏障，又是个瀑布群，有的缓缓细流，好似垂帘，有的像数十匹白绢从悬崖上飘荡飞散，有的湍急奔腾直泻，波澜壮阔，谁能料到在它的上面竟隐藏着秀媚的风光。我从它旁边走过，沾染一身水花，分外惬意。南转二里许，便闯入了日泽沟绚丽山水的怀抱了。第一个见到的是四面环山的镜湖，传说镜湖是男女神仙幽会的地方，它无比幽静秀美，现代的多情游人为它起了个名儿，叫爱情公园。我站在湖岸凝神正视，它真像一面明镜的镜子，倒映着山峰、树木、白云、蓝天，连游人的脚步、摄影师的镜头也毫不例外被它吸引到水中，令人欲行又止。从镜湖上行一里许，又有一处奇景——珍珠滩。站在滩头，眼前只有亿万粒珍珠在缓缓滚动，涉水过滩，就像踩着柔软舒适的珍珠地毯一般。伫立良久，我仿佛也变成了一颗珍珠，滚滚闪闪，晶晶莹莹，其乐无穷。这串串水珠源于山水自斜坡流出，撞击石滩所形成的。一告别珍珠滩，那耀人眼目的五花海扑面而现，它是一个卵圆形的海子，放眼四望，绿叶琼浆，碧绿晶莹，两岸的峰峦绿树倒映水中，宛若一道用大理石砌成的宫墙。它奇异多变，你试着在海岸变换一个位置，山色倒映和海底的色彩全会随之变换，好像一只万花筒，时而像几何图形，时而像一幅水墨画，说它千变万化一点不假。传说五花海是花鹿的一条腿，微风吹动，花鹿好似在奔跑，浪静风平，又似花鹿伫立在那里。其实它是由于海底的沉积物不同，折观各异所形成的幻境。从五花海上行，还有高瀑布、熊猫海、芳草海和滴水崖等风景点，都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将它们比作深闺中的女子是不算过分的。我们从心里都想一睹它的芳颜。由于连日的跋涉劳累，17公里长的日泽沟我们仅走了1/3，不得不止足于此了。16日我们游览泽扎洼沟，它是树正群海的左臂，全长18公里，沿途虽然

不到瀑布飘减，群海生辉，但有九寨沟最壮观的海子长海，又最精巧玲珑的海子五彩池，和最俊秀的山峰女神山。这天我们是从海拔3080米的长海开始往下游览的。长海长约20公里，堪称九寨沟的群海之冠。我来到海边的一颗不平凡的古柏旁边，传说这颗古柏是藏族老人的化身。眼下深沉浩渺的景观，海岸皑皑的雪峰，微风乍起，水波粼粼，海岸孤岩峭壁，峭壁上古树奇枝，这一切美好的景色在老人的心里该不知萌发过多少豪情壮志。天空滴落蒙蒙的雨丝，我从泽扎洼沟的最高处一步下山，真有步履仙境之感。一会儿我来到了那赤化冷山环河的五彩池，传说这池子里的五颜六色的池水原是仙女洗脸时洗下的胭脂，仙女用过的洗

秋，山峰枝头欲燃，瀑布疏洒碧玉。隆冬，汴沟冰挂冰花，宛如玲珑剔透的水晶之宫。九寨沟的风景是世界少有的，我们必须百般珍惜。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
1: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医生。你好，蒋医生。
2: 主持人好。
1: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蒋医生。蒋芳芳医生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本科学历，现为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委员会委员，擅长脑外伤后偏瘫及吞咽言语障碍的诊断与康复治疗，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神经疾患导致的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以及椎管狭窄、膝关节病等软组织损伤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面神经麻痹的诊断与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治疗，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与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冬病夏治与三伏贴。那近几年其实三伏贴这个词频繁地走入到我们的身边啊，大家可以说是经常会听到，但是真正三伏贴的功效有哪些，在本期节目当中蒋医生将会为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蒋芳芳医生，来，有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县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今天将由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三伏贴和冬病夏治。近年来，三伏贴以它独特冬病夏治理念以及良好的治疗效果出圈，火遍大江南北。那么什么是冬病夏治？三伏贴的作用又有哪些呢？什么人适合贴？什么人又不适合贴？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伏贴呢，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三伏天的伏呢，就是指伏邪，就是所谓的六邪风寒暑湿燥火中的暑邪。在暑日里，暑邪呢会逐渐深伏于体内而不为人知，如暑邪不除，到了秋天火邪克金而伤肺气，还患感冒、咳嗽、发热等疾病，而进入冬季以后呢，这些病会反复发作。三伏天对身体的损伤呢，主要是暑湿伤及身体。暑邪，暑为阳邪，是夏季的主气，是火热所化，暑性生散，因此暑邪呢最容易消耗人的气，伤人的津液，所以叫做耗气伤津。如果人体呢被暑邪所伤，就会出现发热、心烦、口渴、汗出、乏力、小便短赤。湿邪呢是阴邪，容易伤及脾胃，如果被湿邪所伤，人体就会出现四肢困重啊、胸闷呐、恶心、便溏或大便黏腻不爽。有的人甚至被湿邪所伤，会出现上吐下泻这种胃肠道的症状，舌苔比较厚腻等，这一系列都是湿邪伤及脾胃所导致的症状。因此三伏天对人体的影响主要就是暑和湿，所以在生活中三伏天需要做好养生的注意事项。第一，要防暑，防暑呢就要防晒降温。第二，要祛湿，有一些饮食啊、运动方面的注意事项。啊，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在《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讲，夏三月，此为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物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 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皆虐，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四时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命的根本，所以圣人在春夏季节保养阳气，以适应生长的需要；在秋冬季节呢，保养阴气，以适应收藏的需要。顺从了生命发展的根本规律，就能与万物一样，在生长收藏的生命过程中运动发展。如果违逆了这个规律，就会破坏真元之气。因此，阴阳四时是万物的终结，是盛衰存亡的根本。如果违逆了它呢，就会产生灾害；顺从了它，就不会发生重病。那么，什么是春夏养阳？第一，要保护阳气。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为何这么热的时候还要保护阳气？因为人太贪婪，总是图一时之乐，特别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空调啊、冰箱是人体寒的重要来源。人们脱得太快，吹得太凉，喝得太冷，吃得太冰，这个时候阳气最易耗散，寒邪最易进入，所以我们要春夏养阳。第二，夏天顺应天时，天气炎热，同性相求，人体内的阳气呢也会向外舒展。这个时候阳气在舒展的过程中，人体最容易把阴寒之邪排出体外。为了让阳气充分抒发，借阳气宣发疏散秋冬体内积聚的阴邪，通常需要我们调适阳气，养阳而使阳得以舒展顺畅，所以我们要春夏养阳。我们除了下面要讲的药物、针灸、敷贴等方法外，平常适当增加运动，出点汗，汗出而寒邪出，阳气舒，多去户外走一走，多呼吸新鲜的空气，衣服稍微多穿一点，身体时刻保持暖和的状态，吃点辛味的食物，能促使身体内部的生发，早晨早点起来等等行为都是养阳的表现，是夏天养生的常态。总的来讲，春夏养阳就是要保护阳气，要配合阳气的抒发，以达到与自然的平衡及自身的平衡。那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冬病夏治的理论基础。冬病夏治呢，源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的春夏养阳养生的法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春夏顺应阳气生发，万物始生之特点；秋冬呢，顺应万物收敛闭藏，阳阴气渐生之特点。即春夏养生养长以养阳，秋冬呢养收养藏以养阴。清代张之聪说的春夏阳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阳，宜用辛热温阳饮食以补阳气。秋冬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阴，宜用寒凉养阴之饮食以补阴气。张介宾说的夫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以阳生，阳以阴长，所以圣人春夏则养阳，以为秋冬之际。冬病夏治呢，是中医药疗法中的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发展而来的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通过呢，在夏季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三伏天的时间，对人体进行药物或非药物的疗法，益气温阳，散寒通络，从而达到防治冬季易发疾病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夏天的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此时呢，阳气发泄，气血趋于体表，皮肤松弛，毛孔张开，药物呢更容易渗透皮肤，刺激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三伏天是冬病夏治最重要的时机。冬病夏治的主治功效和适应症。冬病夏治的主要功效呢是温阳益气、健脾补肺益肾、祛风散寒、通经活络止痛。它的主治呢，包括胃病、慢性腹泻、 胃肠功能紊乱、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痛经、月经不调、早衰、前麻疹、虚寒头痛、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颈肩腰腿痛、老年儿童体弱易感等。它的一些适应症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像感冒啊、咳嗽、鼻炎、咽炎、哮喘、肺炎、支气管炎、气管炎；消化系统疾病，像消化不良啊、拉肚子、打嗝、呕吐、口臭、腹痛，各种胃炎，包括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肠炎、结肠炎、便秘等；颈肩腰腿痛、头痛、偏头痛、颈椎病、落枕、腰疼，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膝关节炎、腕关节综合征、脚后跟痛、风湿性关节炎等，还包括一些妇科的疾病，像乳腺增生啊、痛经、月经不调、闭经、崩漏、白带呀、多、不孕、月子病、乳汁不足等症，还有一些亚健康的调理，疲劳综合征、手脚凉、怕冷、免疫力低下等其他的病症，还有一些儿科的疾病，像吐乳、腹泻、消化不良、易患感冒、小儿夜啼。冬病夏治的一些具体方法呢，冬病夏治方法包括内服的汤药、食疗、熏蒸的疗法、推拿、针灸、敷贴疗法等数十种方法，下面就简便连验的几种方法做叙述，并重点讲述一下三伏贴疗法。第一是针灸疗法，可以取患者的膻中、肺腧、脾腧、肾腧、足三里、丰隆等。

上学，三伏十节呢隔日一次，一共15次。第二呢，可以做一些拔罐的疗法，可以取膻中和双侧的膏肓、肺腧、脾腧、肾腧等穴，每次呢拔罐5到10分钟，隔日一次，一共15次。第三呢，可以做一些推拿的疗法，可以使用一些捏脊的手法，由尾椎两旁开始沿脊柱向上捏至大椎两旁。

咽红苔少、脉细无力的症状的话，可以在家用冬虫夏草炖老鸭。主要的方法呢就是冬虫夏草20克，老鸭1只，大概是3斤左右。先将老鸭洗净，再将葱姜啊、精盐呢，入锅中煮至老鸭肉烂熟即成。这个方法呢可以补肾益精、止嗽平喘。人参葛芥粉的话，主要是针对于症型的话是肺肾两虚，可以看见气短呐、语音低微、动则喘肾、苔白滑、脉沉细，可以就是开水冲服一下人参葛芥粉。主要的方法就是人参100克，葛芥100克，先将葛芥去鳞皮及头足，以黄酒浸渍后微火焙干，与人参同研细末，瓶装备用。一天呢是2次，每次是4克。开水，凉开水的话是开水凉了以后送服，也可装胶囊服用。这个方法呢是补肺气、纳肾气、止咳平顺。像黄芪炖乳鸽的话，它是针对于症型肺脾两虚，可以在家乳鸽1只，制黄芪40克，先将乳鸽宰杀后去毛及内脏，与黄芪同入炖盅内，加精盐、葱姜、料酒，隔水炖90分钟即成，1周可以食用2次，连服1个月。本方呢可以补脾益肺、固本定喘。下面呢我们来重点说一下三伏贴。张璐的《张氏医通冷笑方》中说，白芥子1两，盐胡索1两，干碎细辛各半两，麝香半钱，姜汁调涂后发展为哮喘膏，治疗哮喘的经典方。其中呢，白芥子为君药。辛温入肺胃经，利气化痰，温中散寒，通络。细辛辛温入肺肾经，祛风散寒，开窍。干碎苦寒入脾肺肾经，泻积水，破积聚。盐胡索辛苦温。

香，如果没有麝香的话，也可以用丁香或者香附来代替。干碎，这些药粉是使用姜汁调糊，制成1毛钱硬币的大小，然后贴敷在穴位上使用的。每次贴敷以后呢，最好再结合局部的艾灸，这样会增加叠加的效果。比如过敏性鼻炎，可以选穴迎香、鼻梁、印堂、攒竹、阳白、太阳、肺腧。方法呢就是，治疗鼻炎呢不能用灸和艾灸，因为灸和太大，扣不住这些脸上的穴位。所以艾灸的面部呢，最好是用手拿着艾灸条来艾灸，尽量感觉热，这样效果好一点。从迎香开始艾灸，双侧，每次艾灸时，迎香的部位呢多停留一会儿，感觉大热的时候呢，移到鼻梁，来回几个回合。感觉大热移动到印堂，多停留一会儿；感觉大热移到攒竹、阳白、太阳。面部艾灸下来呢，大约是30分钟到1个小时。艾灸治疗鼻炎，取穴面部的穴位，一定要用好一些的艾条，最好使用金艾条或者高级艾条。

三伏贴的一些敷贴的部位呢，是根据患者病情按规定选择相应的穴位。敷贴选穴对照使用说明呢，每次选那个 A、B、C 其中一组来贴，然后依次贴敷，不是一次全部贴敷。像适用于呼吸道疾病、老慢支、咳嗽、支气管哮喘、咽炎以及小儿咳嗽、反复感冒、阻塞性肺气肿呢，选穴。像 A 选项的话，就是定喘、大椎、肺腧、天突、膻中；B 的话就是肺腧、大椎、膈腧、脾腧；C 就是双侧的定喘、心腧、天突穴、膻中穴。适用于风湿性及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四肢麻木、坐骨神经痛、脊髓炎、退行性脊柱病变，可以选一些，肺腧穴，当然是双侧的，足三里、三阴交、太溪穴、阳陵泉、阿是穴。这个阿是穴呢，它是没有固定的穴位，可以就是说局部的压痛点呢，或者疼痛缓解的点。

B 选项呢，就是双侧的脾腧、足三里、太冲、公孙、环跳、天枢，还有阿是穴。C 选项呢，就是双侧的肾腧、足三里、肺腧、委中、昆仑，阿是穴。适用于肩周炎、颈椎病、长期坐在电脑前面工作的人群呢，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就是大椎穴，双侧的百劳、肩颈穴、天柱穴、阿是穴。B 选项的话就是双侧的肩颈穴、天宗穴、风池、阿是穴。C 项的话就是大椎穴，双侧的百劳、风府。风府的话是只有一个，阿是穴。适用于亚健康、免疫力低下人群呢，气虚、血虚、体虚的话，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是双侧的肺腧、百劳、足三里、大椎、气海。B 的话是双侧的足三里、内关、太冲。肾腧、命门。C 选项的话就是双侧的肝腧、太溪穴、脾腧、中脘、膻中穴。适用于脾胃虚寒、胃痛、胃酸、胃胀、慢性肠胃炎、腹泻、消化不良、便秘、厌食等，可以选以下的这些穴位。 A 选项的话就是脾腧穴、肺腧穴、梁丘穴、足三里。

对，可以任选一组，不是每组，不是 A、B、C 全贴。B 项的话是膻中穴、脾腧穴、胃腧穴、天枢；C 项的话是脾腧穴、胃腧穴、足三里穴、肾腧穴。适用于月经不调、痛经、产后月子病、头痛、伤风等属寒症的，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的话就是关元穴、肾腧穴、三阴交、上髎穴；B 项脾腧穴、次髎穴、足三里、气海；C 项的话就是肾腧穴、足三里、下髎穴、阿是穴。

肾腧穴、心腧穴、关元穴、命门、阴陵泉、中极，适用于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呢、鼻塞、嗅觉减退、头痛不适及说话时鼻音，头痛、头晕、失眠及精神萎靡呢，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是百劳穴、肺腧穴、膏肓穴、手三里。B 项的话是大椎穴、风门、脾腧、膈腧穴；C 项的话是大腧穴、肺腧穴、膏肓穴、合谷穴。三伏贴的腧穴选择呢，其主要目的就是顺应天时，激发机体，同性相求，固护阳气，所以并不会是选择腧穴进行针刺的疾病治疗。在腧穴选择上，也可以做一些经验的调整。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与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是冬病夏治与三伏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医生。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428-1055，428-1055与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继续交给蒋医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继续。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贴三伏贴的一些注意事项。患者在贴敷期间的饮食呢，宜清淡。应尽量避免呢食用寒凉、过咸等有可能减弱药效的食物，应慎食海鲜、牛羊肉等其他的肥甘滋腻之品，以免诱发过敏反应以及减弱药效。患者在贴敷后呢，不要剧烈的运动，避免出汗，尽量避免电扇、空调的直吹。贴敷过程中呢，如果出现小水泡，也不必特殊处理，待其自然吸收就好，或者是外涂龙胆子。若出现较大的水泡，应及时的妥善处理，以防感染。配置好的药物呢，因为三伏贴的药物基本上就是临时配置，它不可放置过久，药物宜密闭低温保存，天气炎热潮湿时保留的时间呢也应相应的缩短。在取下贴敷剂后呢，可用清水冲洗局部，不宜搓啊、抓、挠贴敷的部位，也不要使用洗浴用品或涂抹其他的止痒药物，以免进一步刺激局部的皮肤。你像久病啊、体弱消瘦的患者呢，用药量也不宜过大，贴敷的时间不宜过久，并在贴敷期间密切注意病情的变化和有无不良的反应。第一次贴敷的时间呢不宜太长，以6到8小时为宜，但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不到6小时呢，就出现皮肤严重的刺痛，要提前取下，尽量呢不要把皮肤贴出水泡，以免影响以后的治疗。如果贴敷的部位的皮肤出现红斑呢、水泡，也应谨慎进行下一次的贴敷治疗，可以更换输血呀，或待皮肤恢复正常后再进行治疗，要注意减少贴敷的治疗的时间。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像三伏贴，温阳化痰的伏贴，因其药物组成和制作工艺呢，较少出现像温阳化痰，较少出现皮肤发泡的现象。如果患者呢属体质敏感或既往用药出现红斑呢、水泡等反应，应缩短贴药的时间。如果出现皮肤过敏的反应，应及时将贴敷的药物取下，避免刺激，一般呢都可自愈。像消喘膏和补肺咳喘贴，贴敷以后呢，多数患者会出现麻木、温热、痒、针刺、疼痛等感觉，部分患者呢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均属于药物吸收的正常反应，患者呢多能耐受。如果上述感觉呢特别剧烈，难以忍受，需及时取下药物，用清水冲洗局部即可。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呢，需要根据气候变化和人身体质的状态酌情调整。贴敷局部的刺激强度，如遇阴雨寒湿天气呢，可适当延长敷贴的时间15到30分钟左右。如果遇炎热暑湿天气可缩短，体质尚可呢没有过敏的患者可延长，阳虚体弱呀、易过敏者呀，需要缩短这些贴敷的时间。如果还必须要注意有无的不良反应，如果贴敷后应避免大剧烈运动及大量出汗，以防药物脱落，尽量减少电扇呢、空调直吹，以免影响药物的吸收。 患者在 TF 期间的饮食呢，也应清淡，尽量避免食用寒凉、过咸等食物，应膳食海鲜、牛羊肉等。

取下 TF 的药物以后呢，可用清水轻揉、冲或者擦洗局部，不要搓、抓、挠用药的局部皮肤，也不要使用洗浴用品及涂抹其他的药品，防止对局部皮肤的进一步刺激。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药物贴敷后的正常反应。因患者的体质情况，及贴敷时间等，贴敷局部呢可能会出现皮肤的潮红、灼热或轻度的刺痛、瘙痒感，或出现针尖至小米大小的水泡，或敷药处的皮肤在一段时间内遗留色素沉着等，均属贴敷后的正常反应。一般呢，对小水泡不必特殊处理，仅需保持局部的干燥或局部涂抹哈希奈德乳膏止痒。防止渗出，待其自然吸收即可。取下贴敷以后呢，如果有一些大的水泡或者是特别的刺痛，这样的话就是得提前取下敷贴。不良反应及处理。如果因患者的体质情况呢，或贴敷时间较长，因为偶发局部的皮肤严重红肿、大水泡、溃烂、疼痛等，或皮肤过敏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如水泡较大或有少量的渗出，可用消毒过的针刺破水泡，用消毒棉球吸干水泡中的渗出液，再用甲子溶液，就是我们俗说的紫药水，涂抹局部。如渗出液体较多，可使用2%的黄连素溶液冷敷患处，待渗出减少后，再用甲子溶液

涂抹局部。如果水泡体积较大，或泡中呢有脓性的分泌物，或出现皮肤破溃啊、露出皮下的组织啊、出血等现象，需到专业的医院诊治。中医讲究以平为期，缓缓涂攻，过犹不及。三伏贴不宜妄自增加局部的刺激强度，增多贴敷次数。同时呢，不宜多种冬病夏治方法密集采用，过分干预，应按需配置，合理施术。中医讲究因时制宜，但不只重一时。冬病夏治调理是利用夏季炎热的天气，呼应人体阳气鼓舞的机理。盛夏时令可择炎暑时施术，不必拘泥更日，地域亦存差异。上午阳气鼓动为佳，但也不必局限及时。每伏期间的贴敷呢，也不必拘泥于首日。如果当日因故没能进行，也可以在本伏期间任选一天完成治疗。如果某一伏中断了，下一伏也要继续贴敷，还是会有治疗调理效果，不必因为中断而停止一年的治疗。中国式的标准化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适度适量，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通常根据暑热的程度、人体的素质来选择苦味的食材及烹饪的方法。你像如莲子心呢、苦瓜等适合酷暑时火热体质者，苦菊啊、芦笋呢等适合暑热不重阳虚的体质者，祛湿化浊，湿有湿邪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广藿香啊、佩兰、砂仁、白豆蔻、草果类的，还可以选择一些冬瓜排骨汤、莲藕脊骨汤、薏米绿豆扁豆粥、莲子枸杞荷叶粥、香菇冬瓜球。一些使湿邪郁火从汗呢、便呢排出。今年的初伏呢是从7月11日开始，初伏是7月11日到7月20日，共10天。中伏的话是7月21日到8月10日，中伏是20天。末伏呢是10天。普通的预防保健呢可以每伏一次，共3次。较重的可以三伏前后加强巩固一次，中伏增加一次，即7月1日开始，一共6次。你像县医院的贴敷地点呢，在医院门诊西侧的中医康复馆，也就是原来预检分诊扫码那里。如果有想贴敷意向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到那里就诊。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十分熟。

县医院的贴敷地点呢，在医院门诊西侧的中医康复馆，也就是原来预检分诊扫码那里。如果有想贴敷的，有贴敷意向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到那里就诊。

没有一些禁用的成分，但是还对于怀孕期的妇女孕妇的话，还是要慎重。你像2岁以下的婴幼儿，因为他不能正确的表述贴敷三伏贴的感觉，且皮肤比较敏感，所以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用的。还有一些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呢，是不适宜三伏贴的治疗。如果有严重的心肺功能疾病患者，对药物过敏者，皮肤有泡疖和皮肤有破损者，疾病的发作期，你像发烧啊，或者正在咳喘的患者。

三伏贴有兴趣的话，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啊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以及啊贴服这个三伏贴。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感谢来自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蒋医生，啊，感谢他的耐心细致的讲解，同时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

0: 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

0: 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改变，紧张与松弛，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很高兴又一次在小青的暖心歌里和你相遇了，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即使一个人，也可以将日子过得快乐、安稳，内心平静而充实。当你一个人可以实现这些的时候，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归宿。至于另一个人，那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固然不错，如果没有，那也不影响大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对于没有将来的感情，在最美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选择，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秘密，结果只会摧毁了那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一个人跟寂寞是两回事儿，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也可以很寂寞，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它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法抹去。

今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的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的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身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遇见。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0: 阳光落在你脸上，可爱又望穿你的。
1: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颜料当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

0: 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做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

0: 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

0: 与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 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 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职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 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 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 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3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
2: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0: 能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0: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

0: 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五年时间资助百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提供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房里卡瑟玛丽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九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这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断、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

0: 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1: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2: 一共有三个冲沟，就是像瀑布。
1: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呢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天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逼近，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盘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工。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位置。
0: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3: 你好杨畅。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3: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0: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3: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0: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

0: 过江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江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珠，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1: 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巧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7: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8: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当然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7: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7: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0: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7: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7: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2: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3: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2: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7: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7: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0: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谋万计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22: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一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个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7: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22: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但是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位的竞争。
7: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22: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7: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

0: 跨境布局。
1: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2: 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三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3: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4: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3: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4: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3: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大项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5: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1: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0: 新闻由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长。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啊，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1: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2: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4: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县级的配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

0: 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2: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3: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节奏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结构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境界。
2: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3: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置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测试件，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2: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3: 因为我

0: 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置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专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结构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词典，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2: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事件引发热议。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随意触摸把玩会对标本造成怎样不可逆的伤害？参观博物馆观赏和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

0: 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遇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机构发挥调动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正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东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计制同化计，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
1: 不止这样的付出，到最后只感动了自己。像电影《十二夜》里的女主角珍妮，她和男主角艾伦在一起的时候，心甘情愿地为对方做任何事情。艾伦一句话，他就连夜赶最后一班地铁去相见。艾伦要出差，他就忙前忙后帮着收拾行李。艾伦电脑坏了送去修，他就大半夜跑到维修店去拿。他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艾伦会更加珍惜和疼爱他。殊不知艾伦早就烦透了他。分手的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先前所有的付出都成了笑话，连带整个人都变得很廉价。很多人都以为在感情里付出的越多，收获就会越多，于是当对方想要一根雪糕时，你就忍不住想给他一箱冰激凌。你爱得越卑微，越委曲求全，对方反而离你越远。所以说，永远不要为了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廉价。你的真心要留给同样认真的人，你的温柔要有原则和底线，你的等待要值得，等不到的人记得放手。这世上最珍贵、最应该用心呵护的人永远是自己。你怎么爱自己，别人就怎么爱你。你若分文不值，别人自然不屑一顾。你若千金不换，别人自敢不敢怠慢。一如这段话所说，人生路上真正能和你长久相处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自由独立的样子，而不是你故作谦卑和讨好的样子。人贵在自知、自尊和自爱。愿我们都能像木棉一样自立自强，无需依附谁，也能自由生长。

0: 国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
1: 人这一生想要过得好，做到这两点即可。望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意思就是有希望做成功的事就好好去做，值得好好对待的人就用心对待，如此便不负自己，无愧他人。生活中有很多人，明明只有三分的能力，却要做七分的事，到头来事与愿违，不死心，不甘心，痛苦焦虑，辗转反侧。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人的烦恼很多都源于不切实际的期待，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期待本没有错，错的是不切实际的期待。人生正如一场考试，只有60分的基础，就别老期望自己能考满分。有段话说得很好，生活就是量体裁衣，有多大的身量穿多大的衣服，小身板非要穿大衣服，不是辱没了衣服，就是丑化了自己。凡事都讲究合适二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时是一种勇敢和挑战，但更多时候是一种无知和冒进。降低期待，别奢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去种能开花的树，去养能下蛋的鸡，多在自己跳起来就能够到达的地方努力拼搏，少在自己搭梯子都到不了的地方苦苦求索，这样才能得偿所愿，而不至于慌了时间，费了精力，最终仍是苦了自己。守住真心，待可待之人。人与人之间就是将心比心，你用心待我，我自然用心待你，你不珍惜我，我也不会珍惜你。有些人明知所爱之人就像捂不热的石头，却依然要上杆子去暖他们，感化他们，到头来碰壁受伤，暗自垂泪。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在不爱你的人那里，你的付出是一种打扰，你的深爱是一种纠缠，你的真心一文不值。在爱你的人眼里，你的付出是一种奖赏，你的深爱是上天恩赐，你的真心比金子还珍贵。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得不到爱，不值得被爱，而是我们一开始就选错了对象。就像有些题一开始就是错的，你怎么解都解不对。一段关系里不怕遇人不淑，最怕的是你明知遇人不淑还不赶紧转身离开，而是幻想着假以时日两人必能修成正果。别自己骗自己，放下对爱情的幻想，真心不可乱抛，只留给可待之人，这才是接近幸福最近的路。余生很贵，请别浪费。人这一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别在没有结果的事上浪费希望和投入，别在不值得的人那里浪费感情和真心。望可望之事是一种自知之明，是对现实的理解和尊重，更是对未来的准确预判。待可待之人是一种投桃报李，是对对方的感激和回报，更是对自己的珍惜与成全。你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哪儿，你的幸福和成就就在哪儿。 余生很贵，要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可望之事，别去想；不可待之人，别贪恋。人生说到底，无非选择二字。选对了人，少受伤害；选对了事，少走弯路。人到中年，试错成本越来越大，尤其要擦亮眼睛，什么事该做，什么人该爱，真不是头脑一热，随便就能决定的。选择定生死，人事定悲欢。望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才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清醒与觉悟。
0: 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

力，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

财，心生嫉妒；外人知道你有钱，心生惦记；恶人知道你有财，心生歹意。有财富的第一步是守好财富，而低调谦逊才能守住。别炫耀才华，懂得守拙是一种智慧。谋圣鬼谷子说，别在笨蛋面前装聪明人，因为笨蛋总觉得他比任何人都聪明。也不要在聪明人面前装聪明，因为这样会让他觉得你有威胁。如果他与你针锋相对，必然对你产生伤害。老子说，自恃强大而不遵从道的人，大都不得善终。意思是说，所有强横的东西，因为太过凌厉，有违于天道，最终不得善终。炫耀满足了一时的虚荣，却往往是不幸的开始。真正聪明的人，早就把生活调成了静音模式，看似柔柔弱弱，不堪一击，却是一生的保护伞。所以说，成人最大的自律就是守弱、守柔，克制自己强烈的虚荣心，不过度炫耀，低调做人，静如深水。

0: 超铁道的空间。
1: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
2: 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人也不想见，偶尔会莫名其妙的难过，会毫无理由的胡思乱想，会焦虑，会失眠，会害怕，会无助，会崩溃。人大概都是这么奇怪，有时候觉得拥有了很多，感觉人间美好，一切值得，有时又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甚至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总是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不够优秀，怀疑自己配不上更好的一切，于是拼命地去努力，去证明，最后终于变成别人眼中那个懂事、能干、坚强的人。可为什么还是觉得迷茫，还是感觉不到快乐呢？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取悦自己，有的人讨好观众。取悦自己的人内心坚定，自信坦率，而讨好观众的人往往内心摇摆，自卑懦弱。所以别总想着讨好别人，更别一直否定自己，这世上真的没有谁值得你折断自己的翅膀去成全。你不知道，你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的样子让人心疼。生活就像一条山中蜿蜒的小路，一路上我们会遇见秀丽风光、烂漫山花，也会碰上荒凉冷僻、疾风暴雨。当你沉醉在秀美的景色中时，想笑就开怀大笑，不必故作矜持。当你摔倒时，想哭就大哭，不必假装坚强。愿你懂得取悦自己，落落大方，开怀自在。取悦自己才会活得不累。
0: 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

0: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的全国
1: 何有穷尽时，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思念，是忍不住会去联系对方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开始对你百般讨好，可新鲜感一过就变得冷淡，不主动联系，不积极回应，只能说明他已经不爱你了。不联系你的人，别再试图挽回。这个世上有两样东西最是留不住，坏了的食物和变质的感情。面对一个不再爱你的人，不论付出多少努力，都无法再挽回当初的感觉。就像那颗坏了的苹果，表面再光鲜，也抵不过咬一口之后腐烂带来的苦涩。感情这种事，一旦有人变了心，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人生在世，不在乎你的人，终究只是过客。既然如此，何必纠缠？何必挽回？放弃，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成全。因此，联系不上的人，打听不到的消息，就放手吧。已经走散的心，真的不用太强求。不联系的人，别再替他辩解。有人在知乎上问，一段感情中最怕什么？有个回答是，最怕受到伤害时，却不去面对现实，而是永远给自己留下无尽的幻想。面对男朋友的变心，一直在心里为对方辩护，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为他开脱，直到有一天看到男朋友和别的女生暧昧，才幡然醒悟，原来那些没空回复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别人身上。电影《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中有句台词说得很对，如果他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不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解决失踪男人之谜，无论你找出了各种各样可以安慰自己的证据和借口，唯一的事实是他不再想和你在一起，并且没有胆量和你说清楚。当一个人不再频繁联系你，他的心意就很明显了。不管你在内心如何找理由，都是自欺欺人罢了。这个时候，最该做的就是认清现实，果断放手。

那种自我感动的爱情才叫愚蠢。不联系你的人，别再纠缠讨好。尼采说过，不纠缠不是一种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生活中真正聪明的人从不去纠缠，他们懂得争取，也知道放弃。因为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再纠缠也是徒劳，再讨好也是浪费。就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念念不忘未必就能得到回响。和深深在意的人联络，倘若他迟迟不回，我便会删了那个对话框，因为不想看见自己卑微讨好的模样，也不想体会那种满盘皆输的失望。面对失去的感情，最好的态度就是即便想念也不再打扰，没能忘记也不再讨好，拿得起放得下，抬头挺胸，朝着明天的精彩走去。不远的未来才能遇到那个真心为自己停留的人。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事，就是让自己坦率地去对待生活。不联系你的人，别再苦苦等待。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藏的，咳嗽、穷困和爱。同样，一个人不再爱了，也是隐藏不住的。当他不再爱你，就懒得缠着你嘘寒问暖，也懒得对着你笑眼盈盈，甚至连一条微信都懒得回复。渐渐的，你会发现当初那个对你海誓山盟的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只有你一个人还在原地傻傻等待。有人曾说，会回来的人一定会回来，而不会回来的人真的别等了。一个人既然已经不再联系你，就说明他早就做好了离开你的准备。此时你还苦苦等待，真心只会被辜负。你要做的就是允许他错过你，不贪恋没意义的人或事，腾出更多的精力去迎接美好。珍惜让你感动的人，铭记让你哭泣的人，放下让你淡漠的人，遗忘让你无关的人。记住，余生很短，经不起浪费，及时止损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一书曾说，做人最要紧的就是姿态好看。不论是夫妻还是情人，当对方不再联系你，不再挂念你，不必慌张，不必纠结，改变自己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换个新发型，吃一顿美食，去读书，去旅行，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当你足够好时，你才能遇见心里所想的那些美好。留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卑微，而是活得出色和独立。认清这一点，对方是否继续联系你，或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时，真爱早已悄然而至。愿你我都能找到那个事事有回应的人，不乱于心，不困于情。

0: 飞驴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确定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
2: 他会刻意与异性保持距离，怕你胡思乱想，他出差时会主动向你报备行踪，怕你冷着饿着，他经常提醒你好好吃饭，早晚加衣，他视你如珍宝，小心翼翼揣摩着你的心事，快乐着你的快乐。

0: 悲伤着你的悲伤。电影《引入尘烟》中，老实巴交的农民马又铁，从来没有人教过他怎么爱一个人，他也不懂什么是爱，什么是浪漫。但他的言行举止，无一不是爱，无一不是浪漫。心里有爱的人，无师自通，他不用刻意做什么，只需要顺着自己的本心去做，就都是爱。心里没你的人，你教他千万遍，他非但不想学，还会觉得你烦。爱你的人，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不爱你的人，任何一件除你之外的事都比你重要。他不是不知道你的需求，不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不傻，什么都能学会，他也不缺耐心，只是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身上。爱里没有笨拙的人，也没有忙碌的人，只有对你没那么在意，没那么上心的人。爱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不自觉的牵挂，是下意识的惦记，是禁不住的成全，是无微不至的呵护。爱你的人一定会让你感受到爱。张爱玲说，对不爱你的人要懂得放手，对爱你的人要懂得感激。余生很贵，要把时间留给真心爱你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1: 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2: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

0: 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1: 中国之声新闻。

0: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圆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哈，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1: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圆毛头鹱啊，俗名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圆毛头鹱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所以呢，它那个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圆毛头鹱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哈、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蟒山圆毛头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呢？
1: 其实呢，有一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是不是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了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想做这个假体。这个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五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圆毛头蝮，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您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那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1: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抓一抓它，是吧，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儿，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 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的。

0: 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用砒霜，剧毒的呀，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蜱蛀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2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 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啊、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罚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的也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呀、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呀、啊，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这个 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两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的，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啊，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准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

0: 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0: 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3: 我们现在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目前216国道的抢通工作已进入到最后的600米攻坚阶段，有望今晚抢通。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李阳。李阳，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晚上8点左右呢，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还是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将在8点20分左右呢，新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在8点随后，然后就是有新的一批安能救援的操作手，即对现在的操作手进行了一个轮换。那随后呢，照明保障车辆开始到位。9点14分呢，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的现场移动。那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运送大石块的这种重型卡车再次进场。那现在媒体朋友呢都在一个天幕底下躲雨，这也在等待道路的彻底抢通。那这现在这个雨势呢，这2个小时来看是忽大忽小，一会儿毛毛雨，一会儿是降雨达到雨的那种，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身旁的吉隆藏布河的河水呢流速也开始加快了。那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救援抢险力量，对216国道受损的道路进行了抢通。那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晚上6点52分左右，第一批挖掘机和等其他抢险器械吧，已经涉水抵达了原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道路抢通的工作也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的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我得知的消息是，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的核心区域。那可以说今天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在我来看有4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是 S 弯，就是它这个河道的第一个 S 弯，这个弯的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一个起点。后面的3个难点呢，分别是山脊拐弯处的3个冲沟。那这个冲沟呢，就相当于瀑布，是山体的这种积水沿着这种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修作业呢，也可能损毁已修的这个路段。那其中1号沟和2号沟这个冲沟的影响比较大。今天早上呢，道路作业是通过了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呢，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现在，最新的是已经有一组挖掘机通过了第3处的。

0: 工。当然，据了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216国道抢通通用面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拓展到了距离原吉隆口岸大概600米的地方。之前几天，像修路进度一度缓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介绍呢，经过泥石流的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呢，道路山体受损就越来越严重，抢险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建筑的这种残破的石料呢被冲走，而陡壁的绝壁呢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呢，现在已经在颠簸的另一侧开辟道路空间，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进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核心区域，但从现场此前的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到呢，地面是属于这种淤泥和碎石混杂的。那现在的雨势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1: 嗯，好的，李阳。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星空短，踢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有。

0: 间10:2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呢，郑钦文战胜16岁的新秀，闯过首轮关。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呢，大连博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主场0-3输给海港。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比赛。不光还是先投向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6位出战的中网协的选手完成了首轮的全部对决，那最终呢是交出了3胜3负的成绩单。其中呢，吴亦丙、王新宇、郑钦文3位选手呢是突围首轮，张帅和王新宇、山俊成是遗憾呢止步了首轮。那中国军团整体战绩呢是喜忧参半。此外呢，除了中国运动员之外呢，首轮最轰动的就是传奇老将德维科维奇啊，是苦战5盘被淘汰，被小将淘汰。那德维科维奇的职业生涯是否到了最后的时间点？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忠明，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钟明，其实今天凌晨呢，郑钦文是4-6、6-3、6-1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柳托娃。大家感觉看这场比赛，尤其是后两盘那种眼里有火的郑钦文回来了。如果您从技术环节来讲，他在哪些地方找回了状态呢？你觉得？
1: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后两盘郑钦文的这个气势是完全回升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郑钦文。而且当时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到，就是似乎巴黎奥运会当郑钦文就是面对后面几场非常艰苦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尤其像面对像科贝尔啊或者斯瓦泰克的时候，就那种感觉，那种斗志啊，确实是回到了比赛场上。但是昨天我们的比赛，其实实话来讲，第一盘一上来也看到了郑钦文发球端的一些波动和起伏，因为一上来第一盘里他的一发进球率仍然不是特别理想，一发的得分率呢也不算特别高啊。但是其实钦文也分享到，就是第一盘结束之后，在盘休他是利用了这个洗手间暂停，然后去到这个休息区，其实内心当中在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啊，就是说既然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也补充一个前情，就是在资格赛的时候，对这个钦文实际上是感冒了。那么他说，既然我现在身体状态是不在最佳，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盘、第三盘，或许可能当时想还有第三盘，那么更多的其实是要先专注于在自己的发球分上面啊，把自己的发球局先做好。我觉得第二盘其实一上来钦文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主要是抓住柳托娃正手相对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柳托娃其实他反拍，你说他的加力变线呀、或者说反拍扬起一些上旋球啊，用月亮球的方式来把节奏进行一些改变啊，他的反手其实还是他整个技术环节的一个亮点啊，但是他的正拍其实相对，因为他还是只有16岁的一个小将，我觉得技术环节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盘、第三盘钦文的正拍的对角线以及反手直线啊，这两条线一直在压制住柳托娃的这个正拍的，一些进攻也好，或者说借力也好啊，在这方面呢取得了一些成效。随之呢，就是在郑钦文自己的发球局，他就是越保越顺，而且在接发端也是越接越有信心啊，导致了后面两盘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情况。
0: 柳托娃从孟菲斯开始应该是一个9连胜的一个局面，并且呢当时还赢了安德烈耶娃，就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好手。那怎么看这个运动员这场比赛，我们说郑钦文的过往焦虑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是否在提升啊，你觉得他的状态啊是不是在越来越好？
1: 对，这名小将呢，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选手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对手。因为就像刚才郝迪讲到的，他在孟菲斯的几场的胜利，其实都赢了很多关键型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巡回赛上的一些对手啊，比如说像亚历山德洛娃呀、麦克纳利呀，这些都是在硬地场上发挥很不错的球员。 那么来到美网赛场，其实面对亲文的这场，我觉得一上来能够感受到就是小姑娘的这种势头也很好，因为毕竟对手也是从资格赛三场连赢这样上来的啊，所以两个人其实对于场地啊，对于天气啊，都适应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盘，其实柳头娃一上来给到郑钦文这么大冲击，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啊。但是我们就是想看一看钦文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
2: 嗯，
1: 我觉得第二盘解决的这个确实还是不错的啊，他的一发进球率上升到了55%，然后呢这个一发的得分率上升到83%啊，这个发球端我觉得就是基本盘稳下来以后，他后面这两盘我们看，不论是正手直线的这个得分，还是说他一有机会，来到半场网口，他打了很多凌空的制胜分，
2: 对，
1: 啊，其实都是很提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发球，当他一旦能稳定住，他的进攻端的这些火力就可以慢慢的归来。
2: 嗯，但似乎发球现在稳定下来，对于郑钦文来讲，还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是不是？
1: 是的啊，因为其实这个决胜盘一发进球率郑钦文只有30%，20个发球进了6个一发，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被这个第二盘第三盘，因为钦文一直是占据场上主动的那一方，我们似乎有点忘了其实他这个决胜盘大部分还是在用二发打比赛啊。
2: 对，
1: 但只不过他的二发得分率在决胜盘有一个64%啊，一发的得分率在决胜盘是67%啊，那么只不过是他的得分效率在这个决胜盘仍然为他顶的那口气。另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口心气儿啊，包括他获胜的这种欲望啊，一直在他体内不断的去给他这种动力向前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二轮他不论是面对本西奇还是面对普林塞娃，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如果说整场比赛不能够来到一个50%以上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和威胁性在的。
2: 嗯嗯，今天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在本西奇和普林塞娃之间产生，这两位选手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都是老熟人了，你觉得跟谁打可能对郑钦文来说更有利呢？
1: 嗯，这两位球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啊。本西奇他是刚刚，也不能说刚刚产后复出，但是他是在大概1.5年之前啊完成了这个产后复出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啊。因为他在产后复出的这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届美网他是12号种子，
2: 嗯
1: 啊，另外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对很全面很平均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啊，发球端很稳定，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节奏其实他的掌控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制胜分和非受病失误的比例他一直能够掌控在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啊，他也是一位奥运金牌得主，他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单金牌得主，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本西奇的话应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对手的经验摆在那里。同样的，面对普林塞娃的话，我也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普林塞娃他是一个球风和球路比较多变的球员啊，他的反拍经常会有一些切球的变化，包括他上下旋的节奏变化也在女球员当中比较明显。另外就是一旦他打疯了以后，确实他面对什么样的类型的球员，什么样的排名的球员都能够发挥出他自己的这种特色。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面对哪个球员吧，可能郑钦文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这一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个一发进球率真的太重要了，一旦这一发进球率能不断的发进去，不断的给到钦文正向的反馈的话，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完全还是有的打的。
0: 我们再来说说王新宇啊，首轮其实相比较这个吴亦丙以及郑钦文来说，王新宇的这个过关是最为顺利的，那下一轮呢将会迎战的是卡林斯卡亚，那他们这个两个 个历史上的交手是什么样一个局面，包括新余的球风和对手的这个啊是否有互相克制的地方啊、
2: 嗯、怎么看这两位美女之间的对决？
1: 嗯，这两位球手呢之前一共交锋过三次啊，那么新余是一胜两负，稍稍占有劣势，但是这三次交手其中前两次是在硬地上完成的啊，但都相对比较久远，一次是在2020年澳网，一次是在2022年的这个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在墨西哥那场比赛又是高原的硬地场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两次硬地交手都是卡林斯卡亚最终获胜，但是可能借鉴的这种可借鉴的程度并不是特别多了啊，最近一次交锋是在这个斯特拉斯堡的500赛上面，是红土的一站比赛，当时王新余是6-4、7-6击败了卡林斯卡亚，这个是红土的比赛，那可能我觉得对于这个美网的中快速的硬地可能借鉴起来呢又也相对有限，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一场比赛啊，就是说比较考验两个人当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那么卡林斯卡亚今年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吧，他只是在华盛顿的500赛进入到了8强，然后呢在多伦多和辛辛那提两站1000赛都是止步了第3轮，就是有一定的胜场积累，但是并没有特别完成任何的这种比如说连续性的这种突破啊。卡林斯卡亚他的球风其实是属于这种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始终能够让他站定击球的话，他会有很多的制胜分啊，从他的正手这一侧这个爆发出来，所以我觉得新余其实这场比赛可能要做好的就是他要延续他面对阿朗哥的时候，就是一有机会他要赶紧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分数，因为我觉得尤其从去年的草地赛季就能看到现在的现在这个新余的打法，他是一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逼迫到中前半场甚至到网口来去解决一些分数、嗯、这个我觉得是和他职业生涯前半段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2: 很不一样。对了、嗯、
1: 哎，对，他只能始终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创立出来的优势不断的累积，然后去踏进场地完成最后那个致命一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在面对卡林斯卡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发扬出来。
2: 嗯，我最后想聊聊商俊成啊，因为他这个比分真的还觉得让人觉得挺神奇的，
0: 就看完2-1的时候觉得能赢，
2: 就是6-0、6-7、
0: 6-1、6-1
2: 之后是3-6、4-6，最后呢这场比赛是非常遗憾输给了特兰杰里迪。这个比赛到底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如此跌宕起伏？或者说两个人的状态好像就没对上？你怎么看？
1: 嗯，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在我们中国球迷来看呢，真的为小伤感到遗憾啊、
2: 嗯，
1: 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来去击败这位阿根廷的老将。但是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这个过程这么跌宕起伏，最大的一个核心原因还是小伤，就是今年他没有这种连续参赛的，尤其是他这个年初打完几站比赛之后伤停了以后，伤停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进行比赛，刚刚是北美硬地赛季才刚刚回归，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造成的，就是小伤在这场5盘的比赛当中其实他的状态是有明显的，就是上来第一盘确实非常好啊，发球底线往前全都在线，但是第二盘呢当他3-1领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专注力啊，他的对于场面的这种解读，对于对手的解读，其实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啊。36岁的老将，他最令人这个钦佩的就是去抓这些商俊成当他注意力松动的时候啊，我怎么去把这个

0: 磨合一下。
1: 好，感谢钟明今天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中之声前方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前方看到的情况。
5: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个核心的这个最前方的抢修的这个道路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是这样的，现在呢现场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呢，这里的雨呢是时而大时而小，所以呢夹在这个两山之间，气温也是非常的低。我呢是今天的上午10点左右到达的现场，上午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但是现在呢温度只有10度，所以气温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在现场观察到呢，目前是仍然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大卡车拉着这些巨石向这个最深处行进。大卡车呢是会以3队为一组进行。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今天跟着一辆大卡车进到里面去看。大卡车呢是直着进去，但是它要倾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头呢，它必须得把这个尾巴冲着前方，也就是说它需要进行一个掉头。那么我也在前方看到呢，其实越往深挺进，它的作业面是越窄的。也是现场工作人员呢在极窄的作业面的情况下，留出了一条可以供这个大卡车去掉头的路。那么司机师傅呢也告诉我说，他们是每天最多拉3趟。那么从他们这个装在这个大石头的这个地方到达这个最前方的卸大石头的地方呢，总共需要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车呢大概是有100多辆。所以这么算下来，他们是在不停的就是往这个核心区去运这个大石头，方便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去进行石头的稳固以及这个堆料的填充。那么目前呢，我离现场还是比较远，所以说看不到这个现场的核心情况。但是通过这些路上的经过的这些车不断的向里面去开，我也能感觉到其实里面的这个抢通的这个路的这个进度呢也是非常的快的。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一众的这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一个小天幕下等着，因为天气下着雨，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个路能够修通。预计呢是今天晚上能修通。其实我也是在下午晚上8点的时候呢观察到，其实有这个救援人员呢是向外撤离，有一就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呢是向内行进，其实他们是进行了一个换班。然后但是我在向外撤离的这个救援人员的眼神当中呢，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疲惫，反而是一些坚定。这样就让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感觉到，他们其实对这个抢通的道路这个决心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着前方的这个路能够尽早的修通。有相关的任何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进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主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6: 我是张文。
1: 哎，目光转向中国足球，2026年的足协杯4分之一决赛呢，今天是3场比赛较量结束，那大连英博主场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呢3-1战胜了兰州龙源竞技，山东泰山呢是0-3主场。

0: 给上海海港。就三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浩迪、张门二位晚上好。
0: 嗯，咱先说说这个北京和兰州这比赛啊。这比赛其实按道理讲应该在兰州踢，
1: 对，
0: 但兰州这个主场的条件呢不足满足这个比赛，所以呢来挪到北京了。
1: 嗯，
0: 然后我看这个兰州的这个球员来北京国安还特别拍了一下北京国安的更衣室啊，
1: 对，
0: 入场通道，证明这个中乙球员面对这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视的。
1: 是，
0: 并且这场比赛由于是我们的足协杯比赛是就低啊，就是人中乙没外援，咱就不能上外援，所以北京国安上了个
2: 全华班。
1: 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这个阵容上啊，上的是很多的，像有些年轻队员也都登场了，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全华班中的主力中的主力了，像西哲、玉宁都上了哈。
1: 对，
0: 李老师先说说这场比赛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包括兰中陇原这个球队怎么样啊？
1: 我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北京国安在主场3-1啊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队，但是我觉得要对这支中乙的球队要点赞啊，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啊，对方肯定是全主力出战，但是对于北京国安而言，尽管不能够出外援，但是今天我们看首发阵容的张维宁、邓杰夫、张稀哲、杨立瑜，然后阿布杜海米提，然后李磊、侯森、柏杨，这都是国安队国内球员在联赛中的主力球员，真正所谓的像主教练蒙哥马利说的年轻队员或者出场比较少的队员就是三个人，一个是范双杰，一个是贾佩凡，一个是
0: 黄宇。
1: 对，
0: 嗯，
1: 所以总体而言啊，虽然北京国安是就着乙级联赛的这种规模出了一个全华班，但这个全华班就像张晓瑞说的，那比对方的这个整体实力要强了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说好的你喜欢的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从整个11人的国安的首发的身价要比对方高出好几倍。但是呢，尽管是如此悬殊的一个比赛，但是看完了整场比赛之后，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中超打中乙球队真的场面上你完全看不出来是隔了一个中甲这么一个联赛，哎，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今天真正啊，作为兰州陇原竞技队的这些年轻的队员中，我们的名字几乎是啊一无所知，但是整个比赛打起来，我觉得是相当认真的。那么这支啊，这个兰州陇原竞技队啊，它不是一支啊甘肃本地原产的一支啊中乙的球队，它是去年还是从山东那边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从当时叫山东日照雨起队啊，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迁到了兰州，迁过去以后才改名了叫兰州陇原竞技队。那么他今年打中乙联赛的时候，他打的是中乙联赛的预赛，那么预赛南区北区各有12支球队，那么陇原竞技是分在了北区12支球队啊，22轮预赛，那么最终他是拿到了26个积分，排在北区的第8位，而北区的前6位才能跟南区的前6位真正构成今年啊中乙联赛的一个所谓的冲甲的这么一个联赛。那么他作为第8名球队，他现在只能进入到7到12名的一个保级组啊，为2027年中乙联赛的资格，他要打一个保级组接下来的巡回赛。所以呢，从这么一个身份的介绍来看，这支中乙的球队的整体实力，不要说跟北京国安的全华班相比，即便是在中乙的北区中相比的话，他也不算一个中上游的球队。那么今天在工体中，我觉得这支球队能打出这样的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整个的比赛进程之中，我们看他在前面的时候顶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支球队它有个特点啊，它今年在22轮的中乙的预赛之中，它是4胜14平和4负。我们从这个比分就能看出来，它进攻不是特别擅长，但是他的防守体系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所以今天他在这一场攻体中，他也把他这个防守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了。在今天晚上进行的3场比赛中都是同场开始的，那么最晚失球的就是他，他在攻体中他这26分钟的时候他丢掉了第一个进球。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少能打像攻体这样一个大场，又是这么好的一个比赛条件，这么好的草坪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超水平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另外到了比赛临近这个就是国安打进第3个球时候，曹宁那个球的时候，其实在禁区内对方还是在前场的左路有一脚传中球，这个球呢，我看比赛中虽然最终是被边裁和 VR 共同示意中是对方有一个进攻队员越位了，但是如果细分的话，这个球对方越位那个队员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进球人，而是国安队后防线在。

0: 防这个球的时候，是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乌龙啊。按我个人对这样一种所谓的越位的这个理解来看，这个球其实应该是算进的，是算国安乌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2-2的比分，那最后可能还加上补时，国安能不能最终能够真的在90分钟之内能够战胜这么一个中乙的球队，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
1: 嗯，
0: 所以总体而言啊，中乙的球队表现，我觉得要比获胜的北京国安要更加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
2: 你好，主播。
1: 嗯，请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抢通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此前报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吉隆口岸的这块区域。那现在从我的视角看向吉隆河谷的话，能够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可以说都是被各种大型机械作业的灯光打亮，而且呢现在最前面的这台机械的灯光距离我现在目测来看，可能我因为天气比较黑哈，我只能说目测来看呢只有100-200米了。那我刚才呢也想尽办法在漆黑中摸黑向前前行，抵达了他们作业点的位置。那我看到呢现在现场的大型机械啊，主要就是在针对今天下午我们提到的最后还有一段涉水的路段在加紧进行抢筑路基的工作。因为呢这段涉水的路段现在大概还有几十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现在还有水流在经过。那么有水的存在呢就会使得从车辆的角度来说是很难通过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那么在刚刚呢我和我的前方报道团队我们也尝试了一下，发现虽然说这段涉水路段路面上是有水，或者说这段这个水流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深，但是呢旁边的边坡实际上是可以供人通行的。我们刚刚也徒步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们很轻松的几分钟就越过了这段这个涉水的路面。所以呢从我在现场的观察来说，从吉隆镇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沿着216国道的这样的一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其实徒步的话是已经可以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连夜抢修的核心目的还是在于我们希望尽快的让车辆和一些重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来，所以我们还需要对现场的道路呢进行这种加紧的抢通，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涉水的路段。那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多台大型机械还在持续的作业，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可能我们还要等待前方指挥部给大家带来统一的消息。
1: 嗯，
2: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嗯，腾飞，那今天晚间你们后续在前方还有哪些情况是重点关注的？这方面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2: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可能也跟前两天所有的在核心区的救援队伍一样，一到夜里这就下雨。刚才这个大概在7-8点钟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落雨，而且刚才一阵儿是一阵暴雨，把我们全身都给淋湿了。我现在已经真切能感受到之前就跟队伍说到的，在这个核心区，如果是晚上的话，有可能存在失温的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一旦下雨之后，衣服打湿之后，很快在这个峡谷里边温度再加上夜间温度比较低，还有风，那其实是对于人来说这种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这种体感是比较冷的。所以这种下雨首先给我们的救援人员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体感上的会晚上会比较冷。那第二呢就是针对这样的夜晚的救援来说，那现场的照明条件虽然说我说我看到的是灯火通明，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到把整个这样的这么宽的一个河谷全部打亮。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挖掘机械呢还主要是靠它的这个每台机械自有的灯光在进行各个点位的作业。那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特别前处于最前端的这些作业机械，它可能也要面临一个夜晚视线不足的这样一个风险。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场也有指挥员。那另外就是降雨发生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落石或者说滑坡的风险，那这样一来也使得夜间的施工呢也是难度更大。当然现场也是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边坡雷达还有我们的人防地防等多种措施来确保抢通作业的安全。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整个作业面现在大家还在努力，还在想方设法加快这样的进度，主播。

0: 好的，腾飞。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比赛，继续请进李格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0: 我们说完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比赛，再来说说山东这场哈。
3: 嗯，
0: 这场比赛我们是一起看的，我觉得我们就是编辑部的山东球迷转身就走了，就不再看完了已经。
3: 嗯，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一个周中的比赛，又是在山东泰山队的主场，但是山东泰山上半场就输了一个0-2，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是0-3。您觉得泰山队主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防线出了哪些问题？
2: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应该说是主力进出啊，跟联赛的主力阵容相比的话，有个别位置上做了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双方还是派上了一个主力。我觉得跟那一场上海申花跟大连英博的比赛呢，情况双方的首发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形，打到八强赛就是这样的话，主要原因就是今年联赛比较特殊，目前成都蓉城一家啊领先的分数非常多，所以其他这些参加足协杯的比赛中的球队中，如果还能取得明年亚冠的这种希望的话，我觉得只能有足协杯的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个是早到八强赛的时候，我们看啊，今天这三场比赛作为中超的球队都是主力进出，但是今天山东队之所以主场作战没有任何的优势，最后输了个0-3，也是唐田在这个赛季中途接手以来应该说输分最多的一场比赛，不在于说他没有出主力啊，队员不行好好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这个防守的专注度上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刚才就像张文你说的，上半场17分钟、20分钟、3分钟之内，刘祝润和安佩姆各进了一个球，这两个进球其实进球的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左边打进去以后，然后切到禁区之内，刘祝润一个晃动就打进去了，安佩姆是在中边接着莱昂纳多的那脚分球过来也是打进去了，所以这两个这个防守的山东泰山的队员中，我觉得是过于轻松的让对方给突到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好像专注度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觉得不能按责任心或者队员不认真来去找，而是跟联赛和杯赛之间，我估计啊，赛程现在叠得比较紧凑啊，队员现在进到了联赛的快到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疲惫的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今天我不知道张伟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三场比赛我都交叉的看了，应该说场地条件最差的就是山东泰山这场主场的场地，那个球啊，基本上你要是走地面传的话，都是蹦蹦跳跳的，
3: 弹跳，对，很
2: 明显。对对对，这不但是对于善于打地面配合的上海海港客队不利，其实对于主场作战山东泰山队的团结配合也会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这个加上防守专注度的下降，再加上场地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在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漏洞。那上半场另一边输了以后，下半场我们看整个来看，山东泰山队没有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有很强的这种韧性，所以最终是输得很干干脆脆。那么从赛后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我们看上海海港除了角球啊是4个，山东泰山是10个落后以外，那么剩余的数据中，像控球率啊、射门的次数啊、射正的次数啊、进攻的次数啊和危险进攻的次数，这些主要进攻数据上，那么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都是要强于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那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山东泰山队主要输在了队员的这种注意力啊、集中度不够的问题上。
0: 再来说说英博和申花的比赛，其实申花呢在联赛当中是英博的苦主，但是大连英博在这个我们说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对，他这一路走过来是打了点球，这个一场定胜负对他有些帮助。这场比赛这个最关键点是8分钟黄子豪英博球员就已经离场了，
3: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整个上海申花将近打了非常长的时间的11-10，直到77分钟米内罗也下场，对方变成10-10。这比赛咱们简单说说哈。
2: 好，这场比赛我觉得就像郝迪你刚才说的啊，最重要的一点你说的是8分钟，其实是在上半场刚刚5分钟的时候，黄子豪就因为弥补自己队友被突破之后啊，那么对方的那个拉膛基本上形成那个单刀了，他被迫啊弃门来到了禁区之外想抢这个点，但是呢还是被拉膛率先把这球捅了一下之后绊到了对方。所以第一感觉的时候啊，包括我看比赛直播的时候，还有现场主裁判第一眼就是犯规了，是没问题的，那么他认为不是很严重，他出了一张黄牌，但是这个时候视频处的裁判提醒他说你

0: 去看一看，这个应该是按照规则应该是一个红牌的这个情况，因为是基本上单刀了嘛。那么再看的时候回来撤了黄牌，给了红牌，之红就罚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赛已经来，因为他要看 VAR 嘛，可能来到上半场第八分钟了。那这么早的情况下把主力门将黄子豪罚下，那这个意味就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你这等于就是全场比赛上来就是10打11人，以少打多，尽管你是主场作战，但这个形势太不利了。刚才你说了，申花又是号称是大连英博的苦主，那这种情况下很难再打老话，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至少是上半场完全是以少打多的。但是要给大连英博点赞的，就是在5万多名啊大连英博的球迷的助威之下，上半场以少打多，10人打11人，大连英博居然给扛住了啊！这一点为下半场斯坦丘的那个点球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斯坦丘那个点球实际上是下半场51分钟啊，刚刚开场不久，那么在禁区边上的时候有一脚撩射打到了高天一的手上以后，又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那么主裁判判了一个点球，那么斯坦丘罚进去了。所以虽然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可能最终就是1-0的一个比分，是三场今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进球数最少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种变化来看，大连英博今年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是非常硬气的啊。尽管你们刚才说了前面一路过关斩将也是走得很艰苦，但是这一场比赛显出了大连英博啊这个非常非常硬。因为在上一轮的联赛中我们知道他主场跟北京国安也打成了1-1，赛后又双方又出现了一定的纠葛和纠纷，实际上对他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受到上一轮联赛的影响。那么这次在主场打足协杯的时候，他又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最终我觉得今年我会看好大连英博可能会有可能进入到足协杯的决赛。
1: 这是足协杯的三场比赛，其实呢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大家可以是继续来关注。这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福建、浙江等7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涡今天凌晨加强并再度发展为台风，正向闽粤沿海靠近。预计未来3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且与前期落区重叠，防汛防台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已经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国道216线受损路段预计稍晚全线贯通。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17点，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吉隆泥石流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327.24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共计1557.7万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当地时间9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当天表示，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国际机场附近实施特殊飞行规定，理由是出于对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住所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拟限制该住所周边半径约1.85公里、距地面约610米以内空域的飞行活动。此刻提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开赛，

羽男单名将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后再度一轮游。除石宇奇和男单小将胡哲安之外，首日亮相的国羽选手均取胜。9月2号将继续进行各单项首轮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就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
5: 师傅是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内功。是。
0: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

0: 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的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源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源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科艺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哦，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周默源》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默源》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5: 永言，你严重了。
4: 没严重，宣家

0: 家的传承是有谱可稽呀，轩辕，你在赛场上那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轩家祖训有明示的，置身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敬，宁绝子嗣。
1: 不穿飞刃，
2: 这样的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它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轩辕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重墨园中》饰演轩辕。
0: 看似轩辕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轩辕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轩辕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轩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轩辕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4: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轩家上千年的家业。 都给卖死了。
2: 轩辕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的，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5: 我要回北京一趟。
6: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7: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
2: 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道哈，为什么轩辕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
8: 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9: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8: 对，
9: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 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8: 对，
9: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
8: 对，
9: 然后集中在宣誓父子身上。
2: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 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清谈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10: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

0: 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1: 那个时候啊，
0: 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2: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4: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5: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中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守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9: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果、 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鼎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阳羡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羡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免咱们的莲字，这是阳羡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阳羡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莲矿和纸竟然轻而易举的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蔡伦造纸成功后，于公元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 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照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0: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5: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七百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2: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3: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晃，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5: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6: 捞纸。
5: 捞纸
6: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7: 棉花。
6: 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5: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6: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3: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
6: 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7: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6: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髓。
0: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1: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

0: 烧出来的三丈三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三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八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三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
1: 三丈三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有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子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龙鱼等是细绳，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3: 麻花那种绣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

0: 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卷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只卷有500张，要卷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的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擦血无痕的呢，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1: 禅意的宣纸极品奇秀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0: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我宣纸，我们对他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1: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2: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4: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4年12月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此时在他们北面，蒋介石调集的10几万大军已经抢先进驻城步、绥宁、洪江、咸阳、泾县一线，赶住碉堡，张网以待。而红军指挥者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前有大网，后有追兵，30000余人命悬一线。多年以后，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当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那么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张怎样的大网？已经被剥夺军事发言权2年多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的紧急会议又怎样为30000多红军打开了生路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原定目标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10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抬着笨重的机器辎重，以甬道式队形缓慢西进，一个多月才突破3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苦战5昼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之后断肠免治。红八军团战后只剩1000多人，番号撤销。渡过湘江时，86000人只剩下30000多。这一仗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再也走不下去了。红军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这个意图蒋介石早就判明了。1934年11月17号，红军还没有渡过湘江，南昌行营就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灭红军计划的大纲，核心就2条：一是绝不让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谷的目的；二是防堵中央红军长驱入黔。湘江战役一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步、绥宁、咸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

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两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前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两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后，毛泽东因长期患病，体力虚弱，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被敌机炸伤未愈，也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同行同住，担架成了讨论红军前途的会场。一路走，毛泽东一路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就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转进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19路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19路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现在红军突破了第4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李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

刘元、芙蓉、木林庵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十二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三个旅向林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两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潜阳、芷江一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7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2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4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3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26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到贵州的黎平、锦平，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当天，12月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2师和第9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2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鄱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
军事路线。

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三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后包括七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新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狗爸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30000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0: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1: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你，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0: 哦，谢谢。
2: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2: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39年，26岁的王洛宾在青海收集整理了一首哈萨克民歌《都达尔和玛利亚》，后经润色修改，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曲目《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歌曲讲述了哈萨克男子都达尔与俄罗斯女孩玛利亚的爱情故事。王洛宾之子王海成说，改编前的哈萨克民歌讲述的实际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它是流行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情调悲伤的爱情歌曲。玛利亚的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儿的这个婚姻选择，之后呢，玛利亚悲伤地恳求她的父亲同意她和都达尔的相爱，结果她的父亲还是不同意。

0: 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拿起了剪刀，她要自杀，她要用自杀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爱情。王宝斌听完这个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就感慨说，哎呀，这个杜达尔玛利亚，你看他像不像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都是悲剧。
1: 当时王洛宾正在西宁昆仑回民中学当音乐教师，听说从新疆过来的哈萨克歌手要来西宁，他兴奋不已。在西宁的黄忠公园请哈萨克歌手唱了三天，歌曲《都达尔和玛利亚》就是在这时记录下来的。从此王洛宾对这一旋律念念不忘，他将歌曲旋律略作调整，既保留了少数民族风格，也用最小的改动让歌曲的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乐观。
0: 在配歌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原来的那个杜达尔玛利亚的拍节呢，几乎都是散板，他的前两段乐句的结尾旋律都是上行音。王洛宾就按照乐句对称的理论，他将原来的那个歌曲中那个咪来咪发嗦调整为咪发咪来哆，立刻就改变了原来那个歌曲的悲伤情调。
1: 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最重要的是修改歌词，王洛宾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作为歌曲开头和歌名，也以此来隐喻俄罗斯姑娘玛利亚像玫瑰花一样的美丽。王洛宾生前好友郑策认为，王洛宾在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时充分考虑了汉语的发音与旋律的最佳结合。
2: 他写出的这个旋律完全按照那个歌词，按照歌词的这个咱们歌词都是汉文的嘛，汉语汉字本身有四声关系啊，有阴阳上去啊，是吧，平上去入啊。
1: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流传至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依然优美而迷人，成为青年男女间传达爱慕之情最动听的歌。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二集。
2: 昨晚的梦好吓人。
3: 马一菲，你脸色不好，不会是因为马上要上公开课你紧张了吧？呀，直播设备搭起来了，你的同学会在网上和我们一起上。
4: 好紧张，天灵灵地灵灵，我可不想在课堂上出丑呀。
2: 对，龟校长千万别提问我。
5: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位置，谁能告诉我，在平面上一个位置需要几个数才能准确表示？
6: 我知道。
7: 两个呗，这还不简单？
5: 用数对表示位置需要注意什么？
3: 列在前，行在后。
4: 列是从左往右，行是从前往后。真的，我研究过了。
5: 还有什么发现？新疆的同学举手了。好，哎，诺尔
8: 老师，数对的数字不能写反，写反了位置就变了呀。
5: 对，
2: 还有括号里用的是逗号。
3: 啊，这是什么呀？这也算
2: 啊？逗号也能说呀？
4: 切，这要算哪门子发现？
5: 不，马一菲说得很重要。同学们，你们现在会用数对来表示自己在教室中的位置了吗？
9: 会。
5: 看看，你们已经会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10: 哎，这助学手册好像真有点作用啊。
11: 一节课还看不出来吧？
10: 不过今天孩子们挺积极的。
11: 我平时上课他们也挺爱发言的，这个助学课堂也没什么特别。吴老师，你说呢？
12: 啊，我刚才啊在回家长消息呢，没太注意。我们班啊有个孩子上学期期末终于及格了，家长啊让我多准备点题，我给他带回去练。哎呀，现在啊这么上心的家长不多了。
11: 吴老师，您真负责。
12: 我先回班了，昨天啊有道题错的人特别多，还得再给他们讲一遍。
11: 好，我们也回班。
10: 走吧。
4: 嘿，马一菲，发什么呆呢？看见陶露露了吗？她今天值日，一下课人就没了。
2: 不知道啊，她书包还在，我去走廊看看。陶露露，你抱着这么多画干嘛呀？
3: 美术社的老师说太占地方，让我带回家，可我家里也堆不下了，只能扔了。
2: 扔了太可惜，送同学、送老师，或者寄给新疆伊宁的小伙伴们呗。
3: 之前郊游的时候就已经送过了。
12: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还不回家写作业？
3: 吴老师，你喜欢画吗？我送您几张。
12: 你还画画？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是学习。哎呦，算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
3: 我喜欢画画。
2: 别难过，桂校长在那儿，你送他吧。
5: 这些画很好看啊，陶露露，坚持画，你会走得很远啊。你刚刚说什么？扔掉？多可惜啊！现在学校正策划公益义卖，我让这些画有个好去处。
9: 好。
10: 陶露露，把作业本发下去。 昨天大家完成的不错，错误率不高，特别要表扬李海同学，只错了一题，进步很大。
4: 耶，老师表扬我喽。
10: 也表扬马一飞，作业全对。
6: 我全对？是不是题太简单了呀？
4: 太棒了，我也全对。
9: 哎，看看我也全对，我也全对。
5: 佳佳老师啊，这几天的助学课堂怎么样啊？
10: 参与度很高的，理解也更到位，我觉得很有效。
5: 刚起步，还不能下结论。不过，我有信心，推广助学课堂，不只是为了我们学校，也为了那些缺资源、缺机会的孩子，让他们学会思考，才是真正的改变。
10: 现在的教育呢，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教孩子怎么想、怎么判断，所以我愿意试点助学课堂。
5: 孩子们不能困在作业堆里，一棵树只长高度，没有阳光和水是长不久的，作业也该是阳光和雨露。同学们，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去玄武湖做公益义卖，卖陶露露的画。
3: 真的？我没听错吧？
4: 我们都参加吗？
5: 自愿报名。
4: 我报名。
9: 我参加。我报名。
13: 老师在哪报名？
14: 我也要参加。
15: 我也报名。
3: 哇，李海踢球的样子好帅啊。
6: 嗯，20+20+50，我这周攒了210几分。
3: 你想欢乐高要1800积分呢。
6: 是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换。
3: 快看，李海上门了。哎呀
14: 哎呀，哈哈，他的鞋太大了，球没进，鞋进去了。
3: 别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海没有妈妈，他爸爸还是残疾人，他身上的鞋子和衣服都是别人给的。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6: 哦，我不说。
14: 哎呀，好香啊，妈，你在做韭菜盒子啦？
12: 尝尝，
14: 好吃。爸，能不能帮忙买双足球鞋？
12: 你的鞋多的穿不完。不买。
14: 妈，求您啦。你回来了，
6: 我爸怎么黑着脸？
14: 妈，求您了，求您了！
12: 别求了，去把桌子擦擦，马开饭。
14: 妈，我保证这次买了鞋，3年都不换新鞋。
16: 你又要买什么？
12: 买足球鞋。
16: 成天买这买那的，心思都用在吃穿上，成绩能好吗？
6: 我是想帮同学。
16: 你先帮帮自己，把数学学好吧。
12: 老马，别说了，吃饭。
16: 我最近挺烦的，几个案子都没有进展。哦，对了，这是老张送的请帖，他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了，请我们去吃饭。哎，你说老张学历没我高，孩子怎么能这么有出息呢？我吃了。
12: 哎呀，老马，你行情不好也不能不吃饭呐。
6: 就会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
14: 唉，没劲儿。
6: 这里4，那这就应该7。哎，怎么又出来个8？
5: 马一飞啊，怎么没去做课间操啊？
6: 我肚子有点疼，钱老师让我休息一会儿。
5: 很疼吗？去看校医了吗？
6: 看了，没事。
5: 哦，你在做作业？
6: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数读书，她说每天做做能提高数学成绩。
5: 做得不错。
6: 真的？
5: 你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很不错。哦，马一飞啊，学校要开设 AI 和创意编程社团，我建议你学一学。
6: AI 我知道，可是创意编程是什么呀？
5: 用电脑做数字绘画、音乐、动画。期末还有比赛呢。
14: 哎，听起来蛮酷的。您让我学，我就学。
5: 不是我要你怎么做，而是学校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6: 我回家问问妈妈。
5: 嗯，我尊重你的选择。
6: 谢谢。
5: 嗯，去吧。
6: 妈，我想报创意编程社团。
13: 编程？你别折腾了，先集中精力提高数学成绩。哦，对了，这个是我团购的练习册，你每天做啊，争取考上外国语中学。
6: 我不想考，家门口的中学就挺好的呀。
13: 为什么不想啊？不是，你知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是心疼你，怕你以后吃苦。你数学不好，上哪个学校都是进最差的班。
6: 现在学校都不分班了。
13: 那学校不分，社会分不分？大家都在拼，你不拼怎么行啊？
6: 您从来都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尊重我。
13: 尊重？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去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6: 好，我知道了。贵校长说这是我的选择，创意编程我一定要学。
3: 交作业，交作业，入学手册也要交。哎，马一飞，你去哪儿？
6: 校长办公室。
3: 正好把入学手册带过去，贵校长要看。
6: 好。
4: 说去贵校长那儿干嘛？
6: 不错，报名参加创意编程社团。
4: 你也报？听说人不多哎。
6: 反正我要学。
5: 这些优秀少先队员是怎么选的啊？标准呢？依据呢？
4: 贵校长在发火。
17: 我推荐的孩子啊，成绩好，拿过奖。
18: 我推荐的一直是三好学生。我推荐的孩子家长能支持学校。
5: 够了，没有公开选举就私下决定，教育公平在哪儿？公正选拔又在哪儿？
17: 我们只是想选合适的，况且这些孩子都很优秀，你要不名单您定。
5: 老师们，让孩子参与选举是在教他们规则和责任，这比一张奖状更重要。
6: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创意编程。
19: 快过来看看，我们这儿义卖。
20: 叔叔，买张画吧，我们在为盲校孩子义卖。
21: 哟，画的蛮好的嘛，哪一段支持你们？
22: 画啊，这么有爱心，我也买一张。
20: 太好了，100多张画马上就卖光了。
4: 嘿嘿，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3000多块。
6: 没想到义卖这么顺利。
20: 一会儿我们就去买礼物，等国庆结束就送到盲人学校去。
5: 孩子们饿不饿呀？今天我请客，你们都想吃什么？
23: 鸭血粉汤。
5: 走。别怕别怕，躲我后面。站住！
6: 爸爸，那个警察是我爸，我爸被撞倒了。
5: 一飞，冷静，我们先把你爸扶起来。
16: 爸爸没事，你别担心啊。
6: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那天发生的一切。哎
16: 呀，本想啊，借义卖和你好好聊聊，谁知道出了意外了。
6: 爸，您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拦小偷？
24: 就是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你说值得吗？
16: 警察抓坏人哪想值不值啊，小伤养几天就好了啊，没事。哎，一飞啊，那篇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作文再读给我听听。哎，对了，陶露露的画给我放在床头。
20: 警察叔叔穿着一样的衣服，却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我们，他们是照亮生活的街灯。
16: 好，这 得好。我要再去队里给大家都看看。
6: 爸爸脾气有时很急，但他真的很了不起。我也不能在原地打转了，数学我要一点点学明白。
0: 各位同学，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新疆伊宁用南京阳光小学桂校长编写的助学手册来学习数学。来，大家跟着助学手册一步一步做，先建两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将其中一个剪开拼成长方形，再计算面积。
1: 哎，老师老师，我发现形状变了，凯塞尔快看，
7: 可是面积没变呀。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7: 这拼成长方形后没多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
0: 那么现在面积该怎么算呢？
1: 我知道，长乘宽，平行四边形也一样呢。
0: 你现在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呢，这些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7: 嗯，动手试一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8: 不知道马一飞学会了吗？

0: 经过小组讨论，大家说说平行四边形有哪些特点？
1: 四条边，四个角，对边平行要写。

0: 对角是相等的耶。
1: 跟您的两个角互补，是180度，我测量过。
2: 非常好，继续说。
3: 还有别的发现吗？
4: 钱老师，我们是来听助学课堂的。
3: 看看桂校长怎么办吧。
0: 冷场了，哼，这戏怎么往下唱？
3: 哎呀，随便说点什么呀。
2: 再观察一下图形。
5: 喂，叶海，你挠头有什么用？站起来说。
6: 哎，你管我呢，你成绩好你说呗。
3: 哎，
0: 这么安静，桂校长会不会失望啊？后面坐着那么多老师，我老师看起来都不耐烦了。我要不要说？我会不会说错呀？不管了，我试试。
2: 哦，马一飞同学有新发现。
0: 他有两条对角线。
5: 这个谁不知道？
3: 就是。
0: 我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会把它分开。是平分的。
6: 说什么呢？别扯能了，不会就坐下。
2: 你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对吗？
0: 对。
7: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5: 这个连我都没发现。
2: 马一飞同学说得很好，这说明啊，他一直在认真观察和思考。
0: 桂校长在夸我，这是我第一次在数学课上被表扬。
2: 关于平行四边形的特殊情况，谁愿意到讲台前给大家讲一讲？
5: 我来。
7: 我也可以。
8: 行，给我。
5: 如果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那它就是矩形。
3: 如果它的四条边都相等，那它就是
7: 菱形。
2: 既是矩形又是菱形的图形，它一定是
3: 正方形。看来啊，孩子们不是不会想，是以前没有机会慢慢想。
9: 数学课堂有点意思。
3: 孩子啊，不仅更爱发言，也更会思考了。吴老师，您觉得呢？哎呀，
10: 这气氛是好的，可考试还是要看分数。我就担心题做少了，基础不扎实，上了考场可怎么办？
3: 这个问题我也担心过，可现在我发现呢，孩子会想为什么这么做，错题反而少了。我相信方向对，成绩不会差的。
10: 嗯，能自己想明白当然好，如果解题思路能更清楚，成绩未必会差。
9: 吴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下周也来听。
3: 我也想看看能走多远。
0: 秋天的颐和路美得好像一幅油画。周末我来学校参加创意编程集训。咦，桂校长站在老银杏树下呢。
11: 桂校长好，我在编程课上经常被表扬，还学会了不少新东西。
2: 我听说了，你有点天赋。
11: 老师还选我参加曲比赛呢。我想做一首新疆风格的电子音乐，像凯撒尔一样热情又充满活力。
2: 很好，到时候发给一宁的同学，也许他们会跟着跳舞。不过编程啊，既要有灵感，也要耐心打磨。
11: 我数学也进步了，这学期期末能考个好分数。
2: 但记住啊，学习不只为分数，用知识去创造，去表达才更重要。
11: 嗯，那么多学生里，桂校长却总能看到我，我得更努力，告诉他更多好消息。
12: 一菲，你吃这么快干嘛？
11: 嗯，我想早点回房间，还有作业要写。
12: 作业很多吗？
11: 不多，我想先把助学手册做完，明天上数学课小组讨论。我吃饱了。妈，等我写完作业能用一下您的电脑吗？ 我想练一会儿编程，我保证先把作业认真做完。
10: 写完作业再用电脑？嗯，可以啊，总比玩游戏强。
8: 行，不过咱说好了啊，只用半个小时。
11: 好，谢谢妈妈。
10: 这孩子，哎，这最近怎么这么自觉了呢？连数学都开始上心了。哎呀，儿子，长大了。
13: 什么事儿啊？
14: 哎，老师，昨天的作业批改出来了吗？我做的咋样？
13: 能，你自己看。
14: 哇，全对。
13: 你写得很认真，每一步都写清楚了。这次作业全班一半人全对，还有些同学只错了一题，大家都有进步。
14: 果然，跟着助学手册，我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13: 对。我们要掌握解题方法，而不是背答案

今天助学手册要做的是分数乘法。我发现计算乘法是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不是相加。如果先约分再算，会简单更多。明天上课，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明天的助学课堂改为钱老师上，我能得到他的表扬吗？

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二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屈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锦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庞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8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78人一间宿舍。网友表示，那么窄的通道如果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一间宿舍内摆满了床，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
1: 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还原了事情的原委。学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
0: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迅速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至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
1: 开学季，校舍修缮、硬件升级是不少学校的常态。拆除危旧宿舍楼，本意是守护学生安全，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不能旧安全隐患消除了，新的住宿安全生活保障又出现了漏洞。
0: 是啊，对学生来说，校园是每天生活学习的场所，哪怕是短期过渡，也必须守住消防、疏散等安全红线。安全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是底线和根基。
1: 新学期新气象，但安全理念不能丢，最该夯实的是安全防线，拒绝临时将就，杜绝侥幸心理。学校应该让每一间宿舍、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都安全达标。
0: 开学第一课，安全第一位，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才能守护万千少年向阳成长。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继续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全国小学初中阶段新学期将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课本里都有哪些新变化？
0: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风雨过后的校园里生长出怎样的新希望？
1: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热气腾腾的校园餐桌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实现营养升级？

0: 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扶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窝。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九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来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
3: 好的，我们首先啊要走进课堂。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5: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6: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4: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7: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4: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8: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配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4: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9: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
7: 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一起走进新学期的校园食堂。这个新学期，北京中小学生的校园餐全新升级了，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全面推广，餐品后厨装上了智慧眼睛， AI 上岗提供定制化的膳食建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就实地走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的食堂，我们一起来听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如何吃得安全又营养呢？
10: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
11: 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12: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款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11: 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13: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
11: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13: 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11: 更特别的是，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14: 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11: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食堂运营模式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5: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1: 家长刘女士说，
16: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1: 一所所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7: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 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北京市有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秋季开学日对于广西横州的同学们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暑假期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最严重的校舍被冲毁。
2: 将近2个月来，经过各方的全力恢复重建，新学期同学们按时回到了整修一新的校园，迎接风雨过后的新生和希望。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11: 开学前一天，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全校近1300名学生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8: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1: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9: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11: 8年级学生韦梦瑶：
20: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1: 这次灾害中，横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横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
21: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第二届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整个9月，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提前了解一下。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0: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中国大
3: 这个展览会

0: 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1: 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0: 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史介绍，
2: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3: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4: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运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5: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展示。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为期3个月的电影暑期档昨天正式收官。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了71.71%。另外，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8: 这个夏天，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成为文化消费、文旅联动、工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多维度释放行业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9: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8: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0: 其实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巴切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差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1: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2: 欢迎来龙餐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 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40%。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3: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1: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4: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啊、后援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
0: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攻坚期，记者一线直击最新动态。

0: 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
1: 国道216线是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国道216线的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抢通。
0: 那么目前道路抢通现场最大的难点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通作业具体面临哪些难点。
2: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呢其实是一直遵守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提前布设的一个前方的指挥中心。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在指挥车里面实时看到最前线的这个抢通作业的画面。我们今天在现场一直监测的过程当中发现呢，目前随着这个抢通作业不断的往前推进，在距离这个最终口岸只有接近700米的这个位置呢，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它的这个边坡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相比前面呢，很多时候是涉水作业，在经过两个冲沟的时候呢，会发现冲沟下来形成了一个深窝，但是旁边会有很高的这个泥土，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要往上攀爬之后再开始作业，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路程呢，相比前方可能它有这样的一个坡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一，它的作业面相对来说不够平整；第二，就是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处在最后的这个弯道的一个冲击点，也就是这个水流基本上就会直接打到我们的作业点，那么这就会出现，一是风险比较大，有可能这个泥土在刚刚堆上去之后被冲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货车在运往石头往前走的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我们接下来抢通整个道路的一个关键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等到第二个这个冲沟完成结束之后，后边再往前接近大概一两百米之后，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在我们现场了解到呢，最后的300米左右是有路基的，所以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个最大的挑战大概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和江小晨今天一直跟随抢通作业的队伍采访报道，有关抢通作业的更多进展，我们来听他们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我和江小晨继续在216国段苏恩会路段抢通作业现场，我注意到了一个变化，之前驻京卡车都是在运送大块石料，今天11点多有卡车开始往作业面运送钢制波纹函管，这种大口径规格属于拼装式波纹函管，是基建工程里常用的构件，这种波纹函管通常埋在公路铁路的路基下方，作为过水涵洞、人行或小型通道，替代传统混凝土涵洞，它靠波纹结构的柔性适应地基沉降，特别适合山区软基、冻土带等地质复杂的路段，常用于旧涵加固、临时变道建设，也多用于山洪地质灾害后的应急排水抢修。它的特点是由波纹钢板拼接而成，表面做热镀锌防腐，重量轻，现场组装速度快，像在现场这种缺少砂石、施工条件差的山区，相比混凝土涵管优势非常明显。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采用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导流、分层填筑、逐段压实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下午我和江小晨跟随运送大块石料的重型卡车一起进入到了道路抢通第一线，一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一次运送石料大概20吨左右，因为装得太满，来回路上颠簸很容易洒落，

0: 司机装卸石料，往返一趟最快也得2个小时。100多辆重型卡车在运输这些石头，当车辆开到抢通现场后，会在临时拓宽的作业面掉头，然后将石块倒入路基内，再撤出现场，继续去装载石块，如此循环往复，直到道路抢通为止。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与此同时，根据专家组最新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前推进的同时，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3: 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4: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2: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4: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2: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启巧也在其中。
4: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2: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4: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2: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5: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2: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5: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2: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5: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通过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2: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 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6: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都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8: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到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了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7: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9: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7: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8: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7: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10: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部分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到下游呢，他们的

0: 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它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2: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面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施行了，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呢增至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那么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我们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呢？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6: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5: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拆成人药的问题。
7: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5: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8: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9: 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补药的印象。
5: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9: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个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既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5: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6: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机主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8: 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们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介绍，
11: 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这一个号码。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码。温先 生他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到营运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证明。
10: 运营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11: 他们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就可以去营运商那里把号码办下来。
10: 通常情况下，手机号码预付费卡一般60天至90天未缴费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销户后进入约90天冷冻期，之后会被重新投放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分析，
12: 根据相关规定，手机号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10: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许红丹分析，
12: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绑着的真金白银，比如运存的话费、积分、会员权益，有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
10: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分析，
13: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10: 温先生和他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均有权继承，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进行了调解。许红丹介绍，
12: 经法院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也自愿放弃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我们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
10: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许红丹说，
12: 这个需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的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内的数据、虚拟财产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另外，如果账户里有涉及他人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继承者也需要遵守。法院只解决了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
10: 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中的资产、卡包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与两位姐姐协商，对于手机号码如何继承，崔霞进一步提示，
13: 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继承权，不能由单一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办理过户。关于继承方式，可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10: 法官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
13: 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的继承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4: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8: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沿城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

0: 通，精于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片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是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使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2: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丁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3: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辉煌史诗。
7: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大
6: 这个展览汇集160

0: 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1: 声色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0: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新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2: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3: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4: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5: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近日，国 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8: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圆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哈，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8: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圆毛头鹱啊，俗称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圆毛头鹱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所以呢它那个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圆毛头鹱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7: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蟒山圆毛头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
8: 对，
7: 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呢？
8: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是不是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想做这个假体。这个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呢，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五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原毛头蝮，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你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7: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那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8: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软一软它，是吧，老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 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蠹的皮张。这个蠹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

0: 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用砒霜，剧毒的呀，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蜱蛀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这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2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馆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呢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

0: 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啊、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罚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的也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它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呀、什么这个黑名单呀，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其实整体来讲，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我是2010年正式来管理工作的。当然，这之前我一直也是在动物研究所工作，也经常时不时的往博物馆里边去。所以呢，这种事情啊，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和了解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那你钻完以后呢，你摸一下啊，或怎么一下呢，这个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事情。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打打闹闹， 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这个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我们知道，在2022、23年啊，到24年吧，就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当年博物馆热是很高的呀，啊，热度很高。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馆其实本身不大，我们的那个面积才7、8千平米，我们最多一天能来7000多人。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出现过标本破损，但是我们居然在最近这个，而且还是个周五，而且我发现呢，他还真是这个家长是选了一个人少没人的情况下，因为人多反而互相监督，他也不好意思。反而呢，没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快闭馆了，啊，5点钟闭馆，他这个是大概4点40左右，啊，他当时去触碰了这个标本，啊，拿了这个标本，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没想到，你看我们过去，你像我们小时候说你在这个路边上折个花儿，你都觉得是道德上的一种谴责，你都不好意思，这都多少年了，我们居然还出现能够见到这种家长这种游客，实在是那个让人难以理解。所以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真的是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啊，造成这种破损。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2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因为有很多游客他有时候就说你们这什么国家啊，动物博物馆？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收费？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那面积还这么小？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呀、啊、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第一反思就是，那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本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把它罩起来，然后还隔着2层，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具体的标本的细节，你才会了解这个动物。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或者说把标本呢就完全，要么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像这些标本的背后啊，是濒危动物物种的一个珍贵的印记，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心血结晶。那很多观众逛博物馆的时候啊，会惊叹标本的栩栩如生，可能大家。

0: 很少了解它们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深入的聊聊标本制作与古生物复原的一些原理。为了精准还原野生动物的形态与神态，一件标准的现生动物标本，它到底要经过哪些复杂的制作工序才能呈现出来？我们科研工作者会在哪些细节上打磨还原度呢？
1: 我们啊，标本它分好几个层次，或者说不同的目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你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或者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标本它是有姿态的，它是有一个形状啊，甚至有个行为。那这种标本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专业上叫剥制标本，它是剥下来制作以后，它是有一个假体，它外边有套进这个皮章，能够用于展示的，能够有姿态、有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标本，这个叫做剥制标本，对应的英文单词叫 taxidermy。所以呢，你看国际上有很多这个标本大赛，他们比的呢都是 taxidermy， 就是说是剥制标本。但是呢，你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主责主业是科学研究，尤其是过去，你像我们做动物分类、动物进化啊，或者叫演化啊，或者动物区系研究啊，就是研究动物的分布啊、格局啊、地理啊等等，就所有研究这些动物系的话，我们就是需要这个采集标本。采集标本包括给物种进行命名、分类。那这些的标本的话呢，它不必用于展示。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原来研究蝙蝠，
0: 对，
1: 那我研究蝙蝠的话呢，我可能要去抓这个蝙蝠。抓完以后的话呢，我可能要把它这个皮章剥下来之后，那我简单的做一个防腐的处理啊，然后呢简单的可能拿一些脱脂棉啊，就是棉花啊，塞一塞啊，然后呢简单的去缝合一下就够了。实际上这类标本的话呢，往往它不需要用于展示，它不是科普的，它就是纯用作科学研究的。而且呢，你像我们在采集这个动物标本的时候，我们要在它死之前啊，臭臭之前啊，这个先要给它进行测量啊、称重啊，甚至录音啊，它要发这个超声波叫声，我们要录它的声音啊，知道它的频率、声音的频率等等等等，然后采集一系列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其实都是要为这个标本要记录的。啊，包括采集地点、采集的经纬度、采集的时间、采集人是谁、鉴定人是谁啊？采集人和鉴定人还未必是一个，因为你采完以后，你不一定准确能知道它是什么，还得专门有专家来鉴定。当然，非常有经验的，像我们也可以直接来鉴定。但是这一系列的信息是要作为标本的信息，它是永远都跟着这个标本的。所以标本上面要贴标签，要写一系列的信息啊，就跟我们的户口是一样的啊，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这类标本的话呢，它往往呢就是躺在我们的抽屉里，躺在我们那个标本柜里。这种标本呢，我们叫做假剥制标本，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剥制标本。所以英文对应的就是 specimen， specimen 的话呢，就是我们指的科研用的采集来的标本。所以的话呢，你像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的整个动物研究所吧，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标本只有6000多件，但是我们的标本库，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标本有1100多万件，这1000多万件都是属于这个科研用的标本，或者叫做假剥制标本，它不是用于展示的。这个如果说是做这种面向社会公众的姿态标本或者剥制标本来讲，它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你首先在动物刚一死亡的时候，就是越快越好，因为动物死了时间一长，可能毛就掉了，身体就失水了啊，抽抽了，或者是腐烂掉了，所以它的那个身体的参数，头长啊、尾长啊、脖子长啊、腿长等等等等，它都会有变化，所以它在还原它原来的状态就很难。所以往往来讲的话，我们都要及时的去给它测量，然后准确的数据，然后干嘛呢？要做这个假体来用。做完这个假体，然后再把那个皮章，我们要进行熟制。就过去它是个生皮，然后把它变成熟皮。啊，经过一系列的化学药品的浸泡啊、脱脂啊，包括防腐啊等等，然后把它皮章弄好了以后，相当于呢像穿一件衣服一样，就把它穿到这个假体上，然后再给它缝合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过程。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把一个死亡的动物。

0: 最后变成一个有姿态、有样子、有样貌的。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还要修复嘴唇啊，有时候那个舌头也是假的呀，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义眼。甚至你看我们这个有蹄动物展台上面，我们的这个鹿类啊，它鹿那个头顶上的角也是假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假体都不重，它如果弄一副真角，那角就很沉，所以肯定要失去平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还干嘛呢？我们要配套，还要做一系列的假体。啊，然后呢，来给这个还原它真实的样子。当然了，有时候好的标本，他们还会做场景。你比如说，这动物是生活在河边啊、树上啊，还是沙漠里啊？那可能底托啊，或者说这个一个树啊、架子等等，它也会考虑辅助的这些支撑标本的这些道具或者模型啊，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对，整个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对
0: 对
1: 于
0: 对。
1: 那些已经灭绝的远古生物，很多就仅存骨骼化石了，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些复原出它完整的体态标本吗？包括肌肉形态呀、体表的颜色这些软组织的细节，能不能通过一些科学的推断把它给补全呢？
0: 这个古生物的话呢，它是这样，古生物的话是有它一套逻辑的，它的研究方法和我们现生动物研究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古生物学它本质上它是研究化石，说白了它是石头。石头这个专业是什么？它属于地质学。就从学科上来讲，地质也好，古生物学也好，它们是一起的。就是古生物学它不算生物学。古生物它不算生命科学领域，它实际上算地球科学或者地质科学，就传统的地质学。地质学当中有些分支，比如说它研究地层的，它研究这古生物的，它都会跟一些古生物打交道。当然，包括我们有时候找石油，是吧？那有时候也是要看地下埋藏了一些什么样的那个动物的化石。所以的话呢，它按照它这个逻辑的话，它挖出一个石头来讲，因为它能够石化的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再加上几率比较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能用一块头骨，或者哪怕一个牙，或者一个大腿，或者某一个身体的一个零部件啊，某一个器官某一部分，它就可以根据它的这种一系列的研究，然后进行比对，然后去决定或者说是来判断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啊，还是说以前就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套方法呢和我们的这个动物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也没见过古生物，都灭绝了嘛，所以就会根据已有的化石保存的程度，或者说是哪怕它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哪怕是一颗牙，但是我们能判断它是哪一类的动物，然后呢能够判断这一类动物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结合着现生动物。啊，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没见过披毛犀，没见过猛犸象，对吧？但是呢，它基本上保存的这个骨骼是比较完整，越完整越好，因为越完整它能够清晰的复原就越容易。比如说，像有一些霸王龙啊，像这个现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展出那个霸王龙展也是，里边有很多那个特别著名的一些霸王龙，比较完整啊，那个化石程度都非常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它就更容易复原，因为你有一个骨骼，就意味着它无非往上面就添肉嘛，对吧？然后是一张皮，所以呢，它有一个骨骼，就是大概的框架就能给框出来，然后呢，它才会根据一些细节再还原，有的地方可能是凸起的，有的地方可能凹下去的，有的地方可能这块膨胀，有的地方尾巴可能更长，或者脖子是直着还是横着还是竖着，所以呢，这就是意味着他们会根据这些特征，然后呢来做一些复原，那么再下游，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标本公司或者是制作公司、厂家会根据科学家的复原图。当然了，他们可能也要想象，因为这些年研究非常多，发现原来有些恐龙实际是有色素的，它不是我们想象只是灰不拉几的，是吧？
1: 对。
0: 也不是棕色，它可能它是有各种颜色的，所以因为发现了色素的那个沉淀，那种化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可能他们也会把恐龙啊复原成颜色色彩斑斓的这种情况，甚至可能还加点毛。所以呢，这些随着科学研究的推进，尤其是科学方法的不断的推进，让我们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所以根据这种复原图，然后再去制作模型， 这反过来就是大家看到的好多好多这个什么恐龙公园啊，什么什么这种游乐场啊什么的，有些恐龙模型。你看我们小时候也有，那小时候觉得那恐龙做的太丑了，对吧？啊，我不知道贺佳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我
1: 是，
0: 记得什么陶然亭公园啊，我们小时候都有好多那种展示的恐龙，自然博物馆，但是它都很丑。但是现在你看复原的质量非常非常好，很逼真了，很接近一个那个它当时的那个状态。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从标本受损事件出发，了解到了动物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也聊到了博物馆参观的礼仪与收获。博物馆是保存自然记忆的场所，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生命的某种形式上的又一次延续哈，也是我们亲近自然、认识生命的桥梁。尊重标本，敬畏自然，遵守观展的礼仪，给孩子做好示范，才是逛博物馆最该上的一课。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张馆长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行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1: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0: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2: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这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3: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断、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4: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5: 一共有三个冲沟，就是像瀑布。
4: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1号冲沟到3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呢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千丝网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拦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拦管，埋设拦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拦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3: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6: 你好杨畅。
3: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6: 好的，我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但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

0: 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啊，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场，
1: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0: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 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七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8: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9: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8: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前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8: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0: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8: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8: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韦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2: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3: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2: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8: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8: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 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1: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4: 你好朱校长。
5: 哎，你好，
4: 我是即将升三年级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6: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7: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6: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5: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4: 好。
5: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6: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7: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6: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7: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1: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6: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0: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6: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0: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 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6: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0: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6: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1: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8: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二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9: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二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个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8: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9: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8: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9: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 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

0: 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三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3: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4: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3: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4: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3: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大项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5: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2: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

0: 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得放心，戴得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3: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2: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3: 从国际上付钱，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2: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

0: 按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接下来将是预售和限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 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 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
1: 高质量发展，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 倒闭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
3: 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那说到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啊，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二零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二零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 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4: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
5: 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林介绍：“
6: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 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

0: 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5: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6: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7: 昨日新闻重现。
6: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8: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结构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了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9: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8: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9: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8: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置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9: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8: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 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词典，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地落地了。
9: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8: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9: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7: 昨日新闻重现，
9: 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锤捣、捞纸、晒纸，

0: 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4: 朱墨眼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的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朱墨元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朱墨元的台前幕后。
2: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5: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啊，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6: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2: 我们这部作品《朱墨元》也可以说是匠心。

0: 新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筑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1: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4: 永言，你严重了。
3: 没严重，
4: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0: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0: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筑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3: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就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6: 我要回北京一趟。
7: 回去干什么？
6: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的。
8: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0: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

0: 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0: 对，
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2: 对，
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0: 嗯，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3: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4: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林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初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 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的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2: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6: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朱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朱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朱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箔，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8: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 木片、竹简、坚箔，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鼎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阳羡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羡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免咱们的帘子，这是阳羡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阳羡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运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掷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2: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3: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

0: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2: 对
1: 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2: 对，
1: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0: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队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1: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呢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的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3: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1: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2: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了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0: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0: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1: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2: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2: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对，使用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2: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0: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2: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7: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帘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8: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落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

0: 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幅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悉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被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被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被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被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的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有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口缝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物稳到什么程度，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 没有一个气孔，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缕曲等是细绳，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二分之一。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3: 杂花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呢，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我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铭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新手技艺，以新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0: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6: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38集。
6: 隆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啊。实在是太感谢隆冬同志了，他说，隆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

0: 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200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1: 罗中德，这个名字我记得，省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的。
0: 易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1: 那很有可能。
0: 莫少求说，
1: 大罢工后党组织找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干练的工人，让大家转入地下，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福建的公安局长周辉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猛吗？被赶出来了。
0: 什么时候的报纸啊？林问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呢？我记不清了，民国18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林问接着问道。江南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啊，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1: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
2: 老谢，有客。
1: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十来天。他对莫少求说，在清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临时传达。没想到临时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临时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临时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种。对于信使，这是一种考验，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不是普通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临时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做出决定。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问，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
0: 他问他们。
1: 订了来回程船票，明晚7点上船，半夜12点开船。
0: 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莫老板把他领上楼，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广州交通站的情形，临时向易君年介绍过。莫老板和莫太太他们不是假夫妻，伙计也是党内同志，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负责人是莫少求。平时要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务还是要避开他们。临时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苏区来的老肖，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临时。他说
1: 他怎么搞的，自己不来跑一趟？
0: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易君年想。他告诉老肖，
1: 临时同志受伤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伤在哪里？
0: 老肖显得特别关切。
1: 腿上。
0: 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划了一下，
1: 子弹贯穿了，伤不算很重，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伤口恢复得不错。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0: 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易君年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有些仍在原地坚持。临时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在地下党

0: 党组织工作多年，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传达信息十分困难，指挥也不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
1: 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营救出狱了。
0: 易君年告诉老肖，
1: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
0: 易君年说。
1: 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无线电台两年前就有了，十分秘密。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收发不是很稳定，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后来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下一年红军在反围剿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但距离遥远，收发仍然不稳定。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好几次差点暴露。豪密虽然设计高超，底子仍是在明码基础上增减，使用太频繁，尤其是在敌人可能了解的事情上使用，容易被找到规律。而且老肖心里很清楚，他要向临时传达的口信只能由最可靠的交通员面对面传达，无线电不够保密，可能也不够快。即使向上海无线电小组发报，但地下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需要层层向上传递，然后再由上级从另一条单线向下传达，通过好几级才会转到临时行动小组手中，那样一来显然也不够安全。情况紧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决定。他想过让老莫找上级请示，设法让他到香港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向瑞金发报请示，可这中间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莫的上级是不是答应联络电台，中间会有多少组织环节，他擅自决定去香港有没有问题，发报机呼叫能不能迅速连上瑞金，瑞金电台收报后是不是马上就能把易电交给正确的人，然后送到真正了解情况的领导手中。事实上他只有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回瑞金重新请示，把口信传达给这两位同志中的一位，让他或他回上海转告临时，他自己跑一趟上海，回瑞金时间肯定来不及了，去上海他不知道能不能马上订到船票。这两位同志他对哪一个都不够了解，但他必须做一个选择。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二十五集，
4: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名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且在这里演奏韶乐，引来了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17岁当家理事的时候，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宜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宜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时，他不但已经拥有22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80余担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宜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同宗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名泽东，字永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润泽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住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牙子。母亲希望以此向鬼魅们声明，他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豪气，8岁就在学堂里与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10岁干脆从学堂逃跑，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3天才被找回家。13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的山脚下，水面上飘满了碧绿的浮萍。14岁父亲给他娶了个18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那个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俩又发生了激烈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只好同意他到临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交纳了1400个铜板作为5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一字不差地放进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志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一个16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袱，顺着乡间小路大步向前走去。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新式学校是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的一首日本歌曲，50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中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他的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1911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声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湖南新军第25混成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

0: 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的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三篇作文，其中两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师范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杨昌济的老师，曾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昌济，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有一半让毛泽东用来买了书籍。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的奇人，他的同学们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要共同探讨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无为之为。这四个字仿佛是汉语精心设计的一个思想迷宫，一个语言的吊诡。无为意味着不做不行动，而为之却分明是积极的行动，将这两者结合，岂非自相矛盾呢？这恰恰是庄子哲学的精妙与深邃之处。在世俗的眼光里，无为常常被误解为消极避世、懒惰躺平，是一种不为。但是在庄子的思想宇宙中，无为是最高效、最契合天道、 最能够成就一切的大为。无为并非行动的缺失，而是行动方式的彻底革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的文本深处，揭开无为之为这一悖论背后的惊天智慧。在理解无为之前，我们首先要审视什么是庄子所反对的为。我们崇尚的为通常是刻意的，有预设的目的，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强行干预，就像《英帝王》一篇中那个令人警醒的预言《混沌之死》，说南海之地疏与北海之地呼，他们为了报答中央之地混沌的款待，见混沌没有七窍，于是日凿一窍，试图让混沌像常人那样能够有七窍，结果呢如何？七日而混沌死。疏与呼不是坏人，他们充满善意，积极作为，但是他们的为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强行改造，这种为破坏了混沌本然的完整的未曾分化的生命状态，最终导致了毁灭。这正是我们生活中种种困境的隐喻。父母带着为你好的强烈期望，刻意为孩子规划人生，反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管理者事无巨细的干预和控制，反而窒息了团队的创造力。我们为自己设定僵硬的成功目标，在追逐中耗尽了心力，却与真正的幸福背道而驰。这种为就是庄子特别反对的有所作为。但在庄子看来，有所作为的唯一方法就是无为。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其根源却并不矛盾，而是蕴藏着成就大事的秘诀。什么是无为呢？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无为就是顺自然。无为首先是因为人世之中有很多事儿不是我们人力所能为的，比如说春去秋来，夏暖冬凉，比如说大江东去，这都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想把猫和老鼠变成朋友，想在冬天穿吊带裙，那只会被我们看作精神失常。就像春天播种庄稼，秋天果实落地，都是自然现象。我们在春天播种，只能慢慢等待秋天收获。如果你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你徒劳的用功有为，就像拔苗助长一样，不但不能加速事物朝着有益的方面变化，反而会伤害事物本身，无法得到希望的结果。无为还在于很多事儿我们不该为，比如说谎话连篇、以强凌弱、贪污受贿、不赡养父母等等，都是没有人性、不讲良心的，是一个人不该做的。这也是人和禽兽的最起码的区别。一个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把握自然规律，善良正直，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无为在这里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事物呢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要顺着这一规律发展就可以了。理解了无为的真意，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所带来的一个惊天的效用，就是无不为。庄子《逍遥游》之中讲了一个大户之种的故事。惠施啊，他对庄子显摆说，你看啊，魏王送了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可是呢我把它种在地里，结出的葫芦呢有五担的容量，但我用它来盛水呢，它的坚硬的程度呢却不能胜任，我把它锯开来做瓢，却又没有那么大的水缸可以容纳，我认为啊它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我就把它砸碎了。庄子说，这是你不会使用大的东西啊。庄子就给惠施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宋国有一个人，他善于调配啊，就是治冻疮的药，他家呀世世代代呢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漂洗思绪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是会使手冻伤的，但这家人呢 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药物，所以他们的手在冬天也不会冻伤。有一个外地人听说了，就愿意出百金的高价收买他家的药房。于是呢，他们全家人呢就在一起商量说，哎，我们家呀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所得呢不过数金，现今呢我们卖出这个药方立刻就可以得到百金，那还是卖了吧。于是呢，这个外地人呢就得到了这个使手啊不会冻裂的秘方，拿着这个秘方呢就去游说吴王。当时正好越国来攻打吴国，吴王就派这个人呢为大将军，率领士兵们在冬天里跟越国水战。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买到了使手啊不冻伤的这个药方，所以他就给士兵们呢都涂上了这样的药，士兵在水战之中呢就不会冻伤手了，能够非常灵活的运用兵器，士兵们就越战越勇，大败了越国。吴王非常高兴，给这个人呢划分了很多土地封赏给他。同样是一个不冻裂手的秘方，有人因此加官进爵，有人呢却只是用来漂洗思绪，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庄子点醒惠施，现在呀、啊、你有五担容量的大葫芦，你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把它系在你的腰上，利用它的浮力逍遥于江湖之上呢？那该是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呀、啊！你只是愁它大的无处容纳，可见你的心呢、啊、就是如茅塞一般没有开通啊。庄子揭示，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东西，一切都有用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顺着它的自然天性来运用它。那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古代拉回到现在，庄子的无为之为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

要掌控人生，要最大化的有效率的做事，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陷入用过度的工作透支健康，用密集的规划填满孩子的每一分钟，用焦虑的意志强行扭转情感的走向，陷入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们很努力，却很疲惫，也很挣扎。庄子的无为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横冲直撞的征服，而是水滴石穿的渗透。真正的效率不是汗流浃背的忙碌，而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妙。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而是在认清并顺应规律之后所获得的那种从容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在个人的成长上，无为是接纳自己的本性，不强迫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是发现并滋养自己独特的本性，活出最本真、最舒展的状态。无为之为是一种生命的最高艺术，它要求我们放下那个焦虑的、控制的、总想做点什么的小我，让那个更广阔的、与道相合的大我、真我来主导我们的行动。当我们的行动不再是我、小我在行动，而是道通过我在自然流溢时，我们便能在人生的纷纷扰扰中实现心灵的逍遥游。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实践这份无为的智慧，成就那份真正伟大的无为之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羽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2: 郑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3: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枯巧玲珑，以续生生之脉，似实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
2: 哦，
3: 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2: 是的，
3: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
2: 哦，
3: 七窍在上边，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
2: 嗯，
3: 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天上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
2: 嗯，
3: 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2: 没错，
0: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4: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5: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
4: 嗯，
5: 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嗯，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6: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一。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4: 哦，
2: 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3: 荷莲一身薄，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它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越吃心灵越美。
2: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 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和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它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3: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啊，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待会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炖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友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2: 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7: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2: 好，程程。
8: 大小，
7: 这个大这个小。
2: 好的，好样。
9: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2: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9: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2: 好，
9: 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2: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的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3: 慧眼识藕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藕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其实这两个藕呢，它代表了南北之藕。南藕我们又把它叫黄藕，北藕呢我们把它叫做白藕。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藕；比较白的，那就叫白藕，也叫做北方藕。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藕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藕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我们如果要到市场上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2: 对，
3: 北方的藕它很脆， 那您如果你就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

0: 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搞得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1: 对，
0: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啊，那个叫莺歌头。
2: 莺歌头，
0: 哎，像莺歌的那个头一样啊，所以叫莺歌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莺歌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1: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
3: 听广播有惊喜，
4: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3: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
5: 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驻地学校组织的开学第一课，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1: 新闻聚焦，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继续坚守西藏吉隆抢险救援一线，组织开展次生灾害防控，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
9: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反海盗演练。
1: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连日来，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组织

0: 织全县中小学生通过高清视频连线在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系统回顾红军将士夜渡于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之路的红色历程。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学生许寒香
1: 通过网上云参观，看到了那些真实的草鞋、门板，历史变得有了温度。今天的和平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读书，更应该懂得珍惜，把这份感恩变成努力学习的动力。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昨天受邀回到母校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向同学们介绍他逐梦长空、建功军营的奋斗经历，为年轻学子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在互动交流中，布嘉文与同学们围坐一起，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
2: 步入军营扎根岗位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中成长，对于同学们而言，就是要敢于吃坚持的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现在所有的付出都是在为未来的人生积攒硬核实力，希望同学们要把理想融入时代，把青春献给祖国。
0: 在海拔41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运用大量照片，为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的孩子们生动讲解高原戍边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在活动的最后，官兵与同学们共同唱响强军战歌，屏幕两端迷彩服与红领巾交相辉映，爱国爱军的情感融为一体。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学生谢婉君，
3: 那么冷的地方还要爬雪山守边界，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教室里暖暖和和的上课。英雄就在离我们几千公里的雪山上面，我长大了也要考军校，像叔叔们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国家。
0: 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全方位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国防观念，8月31号上午，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走进附属81小学，与全校师生在共迎国旗的庄严仪式中开启开学第一课。在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深情讲述时代楷模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用生命诠释爱国、奉献、坚韧的感人事迹，为孩子们点亮了勤学笃行的灯塔。国防科技大学81小学学生孟毅，
4: 我会学习王戟老师优质的品质，勤学笃行，我会踏实地学好每一门功课，哪怕现在力量还很微小，我也会坚持不懈追逐梦想。
0: 在开学季来临之际，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邀请驻地附近的学校师生来到军营观摩体验军营训练生活。训练场上，官兵们的刺杀、擒敌和队列展示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山中学学生桑吉卓玛说，
5: 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班长叠豆腐块被子，平平整整，棱是棱，角是角的，一件小事都能这么认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纪律。他们流汗吃苦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也想好好努力，将来考上军校，像他们一样。
0: 新学期伊始，山东鄄城县人武部联合旧城镇六合社区81爱民学校邀请优秀退役军人代表进校园宣讲，讲述军营奋斗故事，普及国防知识。在吉林，通化军分区组织在红色故事讲解员比武中脱颖而出的6位金牌讲解员与一名少年宣讲员走进全市初高中校园，用一段段东北抗日联军浸透血与火的红色记忆，为师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第一课。通化市朝阳中学学生宋子元，
6: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树立国防观念，努力学习，强健体魄，传承红色精神，争做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继续。

0: 关注新闻。翻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夯实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通知提出，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首要任务，着力抓好系统化学习、学理化阐释、大众化普及，紧密结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进国防情感，持续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项目品牌，提升国防教育参与度和吸引力，坚持有力有效、平实务实，大力宣传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先进典型人物，总结发布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典型案例，更好以典型树标杆做示范，认真抓好学生军训工作，深化军营开放活动，推动军事教育实践扩大覆盖面，提升实效性，用好网络传播品牌，推出系列融媒体作品，唱响爱我国防、爱我军的时代强音。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确保方向正确、思路明确、措施精确，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基层，因地制宜设计活动项目，让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1: 总台记者王倩、郑伟伟报道。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昨天晚上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本台消息，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1: 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任务官兵继续开展道路清淤、预警监测、卫生防疫等救援工作，有效防控次生灾害发生，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成峰、特约记者李国涛、郑志成、马文华、胡强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
3: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 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组织任务官兵600余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院内及各救援点位与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及干部群众等一同为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4: 默哀是对遇难者最深切的缅怀，也让我们更加明晰了肩上的职责。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3: 悼念活动结束后，任务官兵继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出动无人机飞赴灾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实时监测重点风险区域动态变化，为当地灾情处置与救援统筹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堆积物相对集中的区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争分夺秒地开展道路拓宽作业，为后续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兵分多路，全力配合大型机械开展人员搜救与道路清淤工作。昨天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工作。吉隆镇吉府村的3个安置点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琼村的150多名村民。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采取白天全面巡诊、夜间重点跟进的方式，开展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工作。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西藏军区某部洪有建。
5: 根据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和他们目前对的什么感冒啊、肚子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到这个驻地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3: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介绍，针对部分救援官兵因高强度任务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分队还开设了线上线下心理驿站，为官兵进行心理疏导。
6: 下一步，我们医疗防疫分队将紧贴救援进程和任务需求，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确保救援人员和灾区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了一场反海盗演练。演练中，特战队员从空中、海面对模拟被劫持商船实施海空立体突击。在空中，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稳稳落到目标船只，迅速占领火力阵位，控制舱面。海面上，搭载特战队员的4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兵分两路抵近目标船只侧舷，快速攀爬上船。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0: 记者吴新卫、张志康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3批维和快反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命令，会同加纳、孟加拉国步兵营及作战军官，高效完成阿卜耶伊南战区边界联合空中侦察任务。侦察途中，机组严格遵守联合国空域管制要求，克服高温、沙尘、气流扰动等不利条件，沿预定航线平稳开展空中作业。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本次会议为闭门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经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
0: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没有列明具体金额。
1: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说，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412EPX 直升机、贝尔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及配套支持。
7: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我军情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在龙潭虎穴之中潜伏斗争的红色特工，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位红色特工之王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曾经发挥过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关键作用，为红军突出重围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李克农的长征故事，去回顾长征路上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
9: 在1934年秋天的时候，李克农同志他做的第一件和长征有关的事情，就是当时确定我们长征的时间什么时候出发。当年蒋介石的协同计划被我们的情报人员拿到以后，送到了中央苏区。当时接待送情报的向一年同志，李克农就在场。李克农同志迅速研判，他给出的研判的结果是在10天之内敌人的合围之势就会成型，原定10月底的转移计划必须提前。他的研判结果认真地报告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之后，当时立即决定提前出发。长征出发限期，我们派出贺昌恭、潘汉年前往粤北防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展开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这样一种合作的约定。很多人或许并不了解，这场谈判的源头最早就是一条来自由隐蔽战线打通的这样一个秘密通道。当时陈济棠啊主动派遣密使来到瑞金，正是李克农同志负责他的安全和接待工作，全程接引，安排这位密使秘密地会见了周恩来、朱德等两位领导人，完成了这一次至关重要的高层接触。
8: 长征途中担任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的李克农，要经常率领侦察分队的人员跟随中革军委先头部队行动，沿途细致侦察敌情。同时他还负责带领红军政治保卫部门的干部对宿营区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领导人选定安全驻地。 行军路上，敌人除了正面军事围追堵截，还不断派遣特务潜入驻地伺机破坏。每当遭遇这类突发险情，或是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时，李克农都会牵头做好应急处置与专项安保工作，切实筑牢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防线。
9: 1934年的11月，红军到达了广西隆平侗寨。就在他们到达的这天晚上，侗寨的木质楼房突然着火了，火光啊刺破夜空，场面惊心动魄。究竟是为什么能够烧了这个侗寨？其实是当时的国民党方面的策划的一个非常歹毒的个计策，他们企图就借助这个纵火案捏造事实，散布红军他们放火残害百姓，破坏我们和侗族刚刚建立起来的那样一种很好的关系。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呢亲自带队扑火啊，抢救物资，同时紧急责令李克农，你必须限时彻查真凶。李克农呢临危不惧，从容调度，分兵两路，一路是全力扑救山火，抢救群众的财物，安抚受惊的百姓。他亲自呢带队深入到这个纷乱的人群当中，细致的甄别这些人员，凭借他多年在隐蔽战线的侦查的功底，精确的锁定了3名伪装成受灾百姓的国民党的渗透的特务。连夜审讯之后，真相大白了。所以第二天，红军决定就在那个侗寨召开公审大会，当众揭露敌人的这种阴谋，严惩了这个肇事的特务，并且发放了救济物资，帮助受灾的侗族的百姓。本来是敌人认真策划的一场动摇我们军心、割裂我们军民关系的这样一个阴谋，被李克农他们一夜之间彻底化解了。1935年1月，我们红军攻克遵义，迎来了长征当中和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一个生死拐点，也就是遵义会议。在当时的遵义城内，依然有暗藏的参与的敌特分子，甚至奸细。所以说，这场会议的安保工作可以是重中之重，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功亏一篑。这个担子又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他全权筹备会议内外的安保工作，守护整个党中央这次会议的绝对安全。在筹备期间，他就徒步踏遍了遵义城的所有的大街小巷，逐一排查会场、驻地、街巷的这个安全隐患，精心部署了3层内外的安防防线，小到门窗缝隙、出入凭证，大到街巷警戒、人员甄别，每一处细节都是李克农同志亲自督办，严格把关，不留一个死角，不存半点隐患。就会议召开的那3天里边，李克农呢始终坚守在这个安保第一线上，他们布置的那些所有的严查的点一个一个的去落实，以极其细致严谨、万无一失的部署，为这场历史性的会议筑到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正是这种极致的坚守，让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圆满落幕，为我们迷茫的红军点亮了前行的灯塔。
8: 长征是敌强我弱背景下的艰难战略转移，除了正面战场的枪林弹雨，各方情报的搜集、甄别与研判，同样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存亡。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李克农带领情报分队的人员坚持靠前侦查，及时汇总破译敌军密电，努力摸清沿途敌军的布防情况，预判敌人下一步的动向，为党中央及时调整行军路线、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决策支撑。巧渡金沙江时，李克农提出的智取夺船方案，就是隐蔽战线助力红军突破险境的一个典型范例。
9: 从云南来到了金沙江，这些渡口那个船只已经被敌军所收缴管控了，重兵在这沿江布防，可以说他们是戒备森严，我们要渡江比登天还难。那么在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下，李克农呢他当时力排众议，坚决剔除不要强攻，就选一批精锐的侦察尖兵，换成国民党的军装，伪装成敌军的巡查官兵，以征调渡船、巡查江防为名义，深入到驻地的伪乡公所骗取信任、夺取船只。这个计策 准确地拿捏了敌军的官僚敷衍、守军松懈这样一些弱点，就避免了正面血战，以智谋破解了渡江的难题，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在李克农的周密统筹、全程调度下，侦察小队沉着冷静、从容周旋，成功地骗过了敌人的层层岗哨，顺利地夺取了多艘珍贵的渡船。正是这一批渡船支撑红军主力分批有序、平稳快速地渡过金沙江，不费惨烈的血战彻底甩开数十万的追兵，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战略大胜。李克农同志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他用搜集公开情报的办法，深挖出敌人的兵力调动、后方布防这些隐秘的军情，整理汇报以后及时的报给中央。在这个方面啊，他做了很多精细的工作。那么到1935年10月，经历25000里的风霜洗礼，李克农跟随我们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抵达了陕北根据地，圆满地走完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可以说长征路上，李克农虽然不是在沙场的前线，而是在每一个生死关口、每一个关键节点，他做的情报工作在危局当中护卫了我们这支全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

0: 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

0: 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 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激励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4: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7: 现在是9月2号0:30。
8: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6: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 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7: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9: 向玉龙、于石流大喊：“遇难人员，快！”
6: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0: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到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日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日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日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日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日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日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5%。

2.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2: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3: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2: 好的，刘慧民。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1: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2: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1: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2: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

0: 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1: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2: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十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0: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成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3: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4: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5: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6: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0: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

0: 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赛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
1: 在牛星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欧。 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0: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
2: 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面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野火！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9: 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是对不起的啊，
12: 好，谢谢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16: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7: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 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 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点52分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 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

0: 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年代，朱伟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就职于人民文学，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到另一个作家家里。在此期间，朱伟相继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朱伟用了3年多的时间系统重读和点评了10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于是他的一本名为《重读80年代》的书便诞生了。这本书到底记录了哪些人、哪些事，又会带给读者怎样的阅读体验与收获呢？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朱伟的这本《重读80年代》。整个80年代，朱伟与大批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80年代》专栏，希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重要节点，记录与作家朋友们交往的过程。朱伟说，我希望写写80年代熟悉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做一个系统梳理解读，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相比于记录我们的交集，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重读80年代收录了朱伟对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10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系统解读，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谁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最到位？除了作家本人外，相信文学编辑更有发言权。很多读者喜欢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什么王安忆的中篇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 朱伟重读了王安忆的所有作品后是这样评价的：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呢？因为长度足够使他放松。他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以短跑，要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他的个性使然。另外，在朱伟的这本重读80年代的书中，更是呈现出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莫言是中国当代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当年第一个经手发表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小说编辑就是朱伟。在莫言的心里，朱伟也是最好的文学编辑。他曾经送给朱伟一幅字，是这样写的：沉迷粤海30年，重返文坛眼更尖，谁能读我20卷，还是朱伟之莫言。莫言看过重读80年代书稿后称赞道：朱伟先生是资深文学编辑，上世纪80年代享有盛名，这次重新出山点评小说，思路清晰，目光独到，正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2本书。在重读80年代中，朱伟还为我们呈现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比如王蒙的精神困境，余华的锋利而优雅。苏童说，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朱伟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他当时一手发掘的很多作家作品，如今骄傲地占据着当代文学史的页面，被一再阐述。苏童说，我至今记得当初与朱伟在我的小阁楼上通宵达旦谈文学的情景。很多年来，我被文学圈的朋友回忆往事时，常有如此句式：当初朱伟如何如何，现在该是听听朱伟怎么说的时候了，听听朱伟如何回忆他亲历的80年代。对于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80年代或许较为遥远了，为什么还要读8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呢？80年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至今活跃在文坛的中坚力量，比如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几乎都是在80年代崭露头角。重读80年代也是为了追本溯源，了解他们的创作起源、发展与演变。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了解这些作家的80年代，也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这近40年来经历的巨大转变，日常生活的变化，精神的高扬与困顿。作为推出大批优秀作家的前3联主编，朱伟在自序中写道，尽管未能做到系统，总算也将我与这些作家的交集记录了下来。这其中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这正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工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意大利诗人但丁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怀念母爱的散文，来自作家史铁生带给我们的《合欢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记得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写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他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出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他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酒。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是你怎么知道会没用？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一直留神着呢。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 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想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了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了起来，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井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儿

0: 虽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道，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儿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也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了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合欢树是史铁生用朴实的语言谱写的一支感人至深的真情之曲，震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款款文字渗透着对母亲去世的悲伤之情，它又是儿子对母爱的一首热烈深挚的颂歌。这里是阅读时间，感谢你的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